0: ꯃꯨꯍꯝꯃꯗꯀꯤ ꯑꯄꯣꯛꯄꯤꯅ ꯂꯩꯈꯤꯗ꯭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ꯄꯨꯊꯧ ꯑꯕꯗꯨꯜ ꯃꯠꯂꯤꯕꯅ ꯌꯣꯛꯄꯤꯔꯛꯈꯤ ꯑꯃꯗꯤ ꯃꯍꯥꯛꯅ ꯆꯍꯤ 6 ꯁꯨꯔꯛꯄꯗ ꯃꯄꯨꯊꯧꯁꯨ ꯂꯩꯈꯤꯗ꯭ꯔꯦ ꯃꯊꯪꯗ ꯃꯈꯨꯔꯥ ꯑꯕꯨ ꯇꯥꯂꯤꯕꯅ ꯌꯣꯛꯄꯤꯔꯛꯈꯤ ꯃꯈꯨꯔꯥ ꯑꯁꯤ ꯁꯥꯝ ꯂꯩꯕꯥꯛꯇ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ꯁꯥꯝ ꯍꯥꯏꯔꯤꯕ ꯂꯩꯕꯥꯛ ꯑꯁꯤ ꯑꯩꯈꯣꯏꯅ ꯏꯖ꯭ꯔꯦꯜ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ꯃꯐꯝ ꯑꯁꯤ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ꯍꯧꯅ ꯍꯖꯔꯠ ꯃꯨꯍꯝꯃꯗ ꯑꯉꯛꯄꯇꯅ ꯊꯜꯂꯕ ꯃꯄꯣꯛ ꯑꯃ ꯑꯣꯏꯔꯛꯈꯤ ꯃꯈꯨꯔꯥꯅ ꯂꯂꯣꯟꯕ ꯆꯠꯄꯗ ꯃꯨꯍꯝꯃꯗꯁꯨ ꯌꯥꯎꯒꯦ ꯍꯥꯏꯗꯨꯅ ꯅꯤꯡꯉꯥꯏ ꯇꯧꯔꯛꯄꯗ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ꯃꯁꯥꯒꯤ ꯆꯍꯤ 12 ꯊꯥ 2 ꯅꯨꯃꯤꯠ 12 ꯁꯨꯕꯗ ꯁꯥꯝ ꯂꯩꯕꯥꯛꯇ ꯆꯠꯄ ꯌꯥꯎꯈꯤꯔꯝꯃꯤ ꯁꯥꯝ ꯂꯩꯕꯥꯛ ꯌꯧꯗ꯭ꯔꯤꯉꯩꯗ ꯃꯀꯥ ꯃꯦꯗꯤꯃꯥ ꯀꯧꯕ ꯃꯐꯝ ꯑꯃ ꯂꯩꯔꯝꯃꯤ ꯑꯃꯗꯤ ꯃ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ꯒꯤꯔꯖꯥ ꯑꯃꯁꯨ ꯂꯩꯔꯝꯃꯤ ꯒꯤꯔꯖꯥ ꯑꯁꯤꯒꯤ ꯊꯧꯒꯜꯂꯣꯏ ꯑꯣꯏꯔꯤꯕ ꯃꯤꯁꯛ ꯑꯗꯨꯒꯤ ꯃꯃꯤꯡ ꯕꯨꯍꯩꯔꯥ ꯀꯧꯔꯝꯃꯤ ꯃꯨꯍꯝꯃꯗ ꯌꯥꯎꯕ ꯑꯔꯕꯀꯤ ꯂꯂꯣꯟꯕ ꯀꯥꯡꯕꯨ ꯑꯗꯨꯅ ꯅꯛ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ꯒꯤꯔꯖꯥ ꯑꯗꯨ ꯅꯤꯛꯂꯛꯂꯝꯃꯤ ꯒꯤꯔꯖꯥ ꯑꯗꯨꯗ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ꯅ ꯃꯄꯥꯟꯗ ꯆꯦꯟꯊꯣꯔꯛꯇꯨꯅ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ꯊꯥꯞꯄꯗ ꯅꯤꯡꯊꯤꯔꯕ ꯑꯉꯥꯡ ꯑꯃꯅ ꯎꯠ ꯑꯃꯒꯤ ꯃꯊꯛꯇ ꯇꯣꯡꯗꯨꯅ ꯂꯥꯛꯄ ꯎꯔꯝꯃꯤ
1: ꯃꯈꯣꯏꯒꯤ ꯊꯝꯃꯣꯏꯗ ꯑꯀꯤꯕ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ꯆꯤꯡꯅꯕ ꯐꯥꯎꯔꯝꯃꯤ ꯃꯔꯝꯗꯤ ꯍꯖꯔꯠ ꯏꯁꯥ ꯑꯂꯩꯍꯤ ꯁꯂꯥꯝ ꯃꯁꯥꯃꯛ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ꯇꯥꯏꯕꯪ ꯄꯥꯟꯕꯒꯤ ꯂꯨꯆꯤꯡꯂꯦꯟ ꯃꯨꯍꯝꯃꯗ ꯀꯧꯕ ꯃꯤꯁꯛ ꯑꯃ ꯊꯨꯡ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ꯑꯀꯪꯕ ꯕꯣꯔꯣꯏ ꯄꯥꯝꯕꯤ ꯑꯃꯒꯤ ꯃꯈꯣꯡꯗ ꯐꯝꯂꯒꯅꯤ ꯃꯍꯥꯛꯅ ꯁꯣꯛꯄꯗ ꯑꯀꯪꯕ ꯕꯣꯔꯣꯏ ꯄꯥꯝꯕꯤ ꯑꯗꯨ ꯏꯅꯧ ꯅꯧꯅ ꯌꯦꯅꯤꯡ ꯍꯨꯟꯒꯅꯤ ꯑꯃꯁꯨꯡ ꯈꯨꯗꯛꯇ ꯃꯍꯩ ꯄꯥꯟꯒꯅꯤ ꯍꯥꯏꯕꯤꯔꯝꯃꯤ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ꯐꯝꯁꯤꯗ ꯂꯩꯔꯤꯕ ꯒꯤꯔꯖꯥ ꯑꯁꯤ ꯄꯊꯥꯡ ꯄꯨꯊꯥꯡ ꯃꯊꯪ ꯃꯊꯪ ꯉꯁꯤ ꯐꯥꯎꯕ ꯁꯦꯟꯅꯗꯨꯅ ꯂꯩꯔꯛꯈꯤꯕꯅꯤ ꯃꯈꯣꯏꯅ ꯌꯥꯝꯅ ꯊꯨꯅ ꯆꯥꯅ ꯊꯛꯅꯕ ꯑꯊꯨꯝ ꯑꯍꯥꯎꯁꯤꯡ ꯊꯧꯔꯥꯡ ꯇꯧꯗꯨꯅ ꯊꯝꯂꯝꯃꯤ
0: ꯍꯖꯔꯠ ꯃꯨꯍꯝꯃꯗꯀꯤ ꯈꯣꯡꯂꯣꯏꯁꯤꯡ ꯑꯗꯨꯅ ꯃꯐꯝ ꯑꯗꯨ ꯌꯧꯔꯛꯄꯗ ꯒꯤꯔꯖꯥ ꯑꯗꯨꯒꯤ ꯊꯧꯒꯜꯂꯣꯏ ꯕꯨꯍꯩꯔꯥ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ꯂꯗꯨ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ꯊꯥꯕꯤꯅꯕ ꯍꯥꯏꯖꯔꯝꯃꯤ ꯃꯨꯍꯝꯃꯗꯀ ꯂꯣꯏꯅ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ꯕꯨ ꯃꯐꯝ ꯆꯥꯅ ꯐꯝꯍꯜꯂꯒ ꯑꯆꯥ ꯑꯊꯛ ꯑꯊꯨꯝ ꯃꯍꯥꯎ ꯀꯌꯥ ꯃꯔꯨꯝ ꯄꯤꯖꯗꯨꯅ ꯁꯦꯕꯥ ꯇꯧꯖꯔꯝꯃꯤ

ꯃꯇꯧ ꯑꯁꯨꯝꯅ ꯑꯉꯛꯄ ꯊꯧꯑꯣꯡ ꯑꯁꯤ ꯎꯕꯗ ꯒꯤꯔꯖꯥꯗꯨꯒꯤ ꯊꯧꯒꯜꯂꯣꯏ ꯕꯨꯍꯩꯔꯥꯅ ꯍꯖꯔꯠ ꯃꯨꯍꯝꯃꯗꯄꯨ ꯇꯥꯏꯕꯪ ꯄꯥꯟꯕꯒꯤ ꯑꯔꯣꯏꯕ ꯅꯕꯤ ꯍꯥꯏꯕꯗꯤ ꯂꯨꯆꯤꯡꯂꯦꯟꯅꯤ ꯍꯥꯏꯕ ꯈꯪꯕ ꯉꯝꯖꯈꯤ.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ꯃꯨꯍꯝꯃꯗ ꯍꯥꯏꯔꯤꯕ ꯑꯁꯤꯃꯛ ꯇꯥꯏꯕꯪ ꯀꯅꯥꯅꯁꯨ ꯊꯣꯟꯈꯤꯕ ꯃꯃꯤꯡ ꯅꯠꯇꯦ. ꯃꯔꯝꯗꯤ ꯃꯍꯥꯛꯅ ꯄꯣ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ꯔꯕꯤ ꯃꯌꯦꯛꯀꯤ ꯃꯤꯝ ꯍꯦ ꯃꯤꯝ ꯗꯥꯜ ꯑꯁꯤꯃꯛ ꯑꯜꯂꯥ ꯃꯄꯨ ꯃꯍꯥꯛꯅ ꯃꯨꯍꯝꯃꯗꯀꯤ ꯅꯪꯒꯟꯗ ꯏꯔꯒ ꯇꯥꯏꯕꯪꯗ ꯁꯥꯐꯣꯡꯂꯛꯈꯤꯕꯅꯤ. ꯃꯍꯥꯛ ꯑꯁꯤ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ꯒꯤ ꯂꯨꯆꯤꯡꯂꯦꯟ ꯑꯃ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ꯃꯥꯂꯦꯝꯗ ꯂꯩꯔꯤꯕ ꯆꯠ ꯆꯠꯇ ꯊꯋꯥꯏ ꯄꯥꯟꯕ ꯄꯨꯝꯅꯃꯛꯀꯤꯁꯨ ꯂꯨꯆꯤꯡꯂꯦꯟ ꯑꯃꯁꯨꯅꯤ.

ꯕꯨꯍꯩꯔꯥꯒꯤ ꯋꯥꯐꯝ ꯑꯗꯨ ꯇꯥꯔꯒ ꯃꯈꯣꯏꯅ ꯄꯨꯔꯛꯄ ꯂꯂꯣꯟ ꯄꯣꯠꯁꯤꯡ ꯑꯗꯨ ꯃꯐꯝ ꯑꯗꯨꯗ ꯌꯣꯟꯊꯣꯛꯂꯒ ꯃꯌꯨꯝꯂꯣꯝꯗ ꯍꯟꯈꯤꯔꯝꯃꯤ.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ꯃꯥꯂꯦꯝ ꯂꯩꯃꯥꯏ ꯑꯃꯗꯤ ꯑꯇꯤꯌꯥ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ꯐꯠꯇꯕ ꯈꯨꯗꯤꯡꯃꯛ ꯃꯥꯡꯍꯟꯗꯨꯅ ꯁꯦꯡꯗꯣꯛꯈꯤꯅꯕ ꯑꯜꯂꯥ ꯃꯄꯨ ꯃꯍꯥꯛꯀ ꯋꯥꯔꯤ ꯀꯌꯥꯃꯔꯨꯝ ꯁꯥ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ꯖꯔꯠ ꯃꯨꯍꯝꯃꯗꯄꯨ ꯇꯥꯏꯕꯪ ꯄꯥꯟꯅꯁꯤꯗ ꯊꯥꯕꯤꯔꯛꯈꯤꯕꯅꯤ ꯍꯥꯏꯕꯁꯤ ꯀꯨꯔꯥꯟꯒꯤ ꯃꯅꯨꯡꯗ ꯌꯥꯎꯔꯤꯕ ꯁꯨꯔꯥ ꯐꯨꯔꯀꯥꯟ ꯀꯧꯕ ꯇꯥꯡꯀꯛ ꯑꯗꯨꯒꯤ ꯄꯔꯦꯡ 40ꯗꯒꯤꯅ 40 ꯐꯥꯎꯕꯗ ꯇꯔꯪ ꯇꯔꯪ ꯏꯗꯨꯅ ꯂꯩꯔꯤꯕ ꯑꯁꯤꯅ ꯃꯌꯦꯛ ꯁꯦꯡꯅ ꯇꯥꯛꯂꯤ. ꯇꯥꯡꯀꯛ ꯑꯁꯤꯕꯨ ꯅꯩꯅꯔꯒ ꯍꯖꯔꯠ ꯃꯨꯍꯝꯃꯗꯄꯨ ꯀꯔꯤ ꯃꯔꯝꯒꯤꯗꯃꯛ ꯑꯜꯂꯥ ꯃꯄꯨ ꯃꯍꯥꯛꯅ ꯑꯩꯈꯣꯏꯒꯤ ꯏꯔꯛꯇ ꯊꯥꯔꯛꯂꯤꯕ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ꯈꯪꯕ ꯉꯝꯂꯒꯅꯤ.

0: ꯂꯥꯏꯟ ꯇꯧꯔꯤ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ꯗ ꯁꯦꯟꯁꯁꯀꯤ ꯃꯃꯥꯡꯗ ꯑꯦꯟ ꯑꯥꯔ ꯁꯤ ꯆꯠꯅꯍꯟꯕꯤꯌꯨ ꯍꯥꯏꯕ ꯋꯥꯀꯠꯁꯤꯡ ꯍꯥꯏꯀꯣꯔꯠꯅ ꯄꯨꯟꯅ ꯈꯟꯅꯕ ꯍꯧꯈ꯭ꯔꯦ ꯁꯦꯟꯁꯁ ꯌꯩꯊꯣꯛꯄꯤꯌꯨ ꯍꯥꯏꯕ ꯋꯥꯀꯠꯁꯤꯡꯗꯤ ꯊꯥ ꯑꯁꯤꯒꯤ 29ꯗ ꯆꯠꯊꯒꯗꯕ ꯋꯥꯌꯦꯜ ꯐꯥꯎꯕ ꯗꯤꯐꯔ ꯇꯧꯈ꯭ꯔꯦ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ꯟ ꯑꯥꯔ ꯁꯤ ꯁꯦꯟꯁꯁꯀ ꯃꯔꯤ ꯂꯩꯅꯕ ꯈꯣꯡꯖꯪ ꯆꯪꯁꯤꯜꯂꯤ ꯀꯥꯡꯄꯣꯛꯄꯤꯗ ꯁꯦꯟꯁꯁꯀꯤ ꯇ꯭ꯔꯦꯅꯤꯡ ꯄꯥꯡꯊꯣꯛꯅꯕ ꯍꯣꯠꯅꯔꯝꯕꯗꯒꯤ ꯊꯨꯒꯥꯏꯈ꯭ꯔꯦ ꯇꯤ ꯖꯤꯒꯤ ꯌꯥꯝ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ꯂꯣꯛ ꯚꯕꯟꯗ ꯊꯣꯝꯖꯤꯟꯅꯕ ꯍꯣꯠꯅ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ꯗ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ꯗ ꯁꯦꯅꯥꯄꯇꯤꯗ ꯌꯨꯝ ꯃꯩ ꯊꯥꯅꯈ꯭ꯔꯦ ꯅꯣꯡꯃꯩ ꯀꯥꯞꯅꯈ꯭ꯔꯦ ꯀꯣꯕ꯭ꯔꯥ ꯌꯥꯎꯅ ꯁꯦꯀ꯭ꯌꯨꯔꯤꯇꯤꯅ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ꯈ꯭ꯔꯦ ꯁꯤ ꯑꯥꯔ ꯄꯤ ꯑꯦꯐꯀꯤ ꯁꯕ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ꯑꯃ ꯁꯣꯛꯂꯦ ꯀꯣꯇꯨꯅ ꯀꯟꯗꯦꯝ ꯇꯧꯔꯛꯂꯤ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ꯑꯃꯁꯨꯡ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ꯇ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ꯀꯣꯛ ꯊꯤꯕ ꯌꯩꯊꯣꯛꯄ ꯌꯩꯊꯣꯛꯇꯕꯒꯤ ꯆꯞ ꯆꯥꯕ ꯄꯥꯎꯈꯨꯝ ꯄꯤꯔꯛꯅꯕ ꯀꯣꯔꯠꯅ ꯈꯪꯍ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ꯑꯦꯛꯁꯥꯏꯁꯀꯤ ꯔꯦꯖꯤꯡ ꯗꯦ ꯄꯥꯡꯊꯣꯛꯇꯨꯅ ꯃꯅꯥ ꯂꯥꯟꯊꯣꯛꯈ꯭ꯔꯦ ꯑꯇꯦ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ꯛꯁꯥꯏꯁ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ꯀ꯭ꯔꯣꯔ 29ꯒꯤ ꯔꯦꯚꯤꯅ꯭ꯌꯨ ꯇꯥꯟꯕ ꯉꯝꯕ ꯊꯥꯒꯠꯅꯤꯡꯉꯥꯏ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ꯁꯅꯥ ꯂꯩꯕꯥꯛ ꯑꯃꯁꯨꯡ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ꯅꯤꯄꯨꯔꯒꯤ ꯏꯁꯨꯁꯤꯡ ꯈꯟꯅꯅꯕ ꯁꯤ ꯑꯦꯝ ꯈꯦꯝꯆꯥꯟ ꯗꯤꯜꯂꯤ ꯌꯧꯈ꯭ꯔꯦ ꯉꯁꯤ ꯅꯨꯡꯊꯤꯜ ꯑꯃꯤꯠ ꯁꯥꯒ ꯎꯅꯔꯕ ꯌꯥꯔꯤ ꯍꯥꯏ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ꯗ ꯂꯩꯔꯤꯕ ꯁ꯭ꯀꯨꯜꯁꯤꯡꯗ ꯕꯥꯏꯑꯣꯃꯦꯇ꯭ꯔꯤꯛ ꯑꯞꯗꯦꯠ ꯁꯦꯁꯟ ꯉꯔꯥꯡꯗꯒꯤ ꯍꯧ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ꯅꯤ
1: ꯊꯥꯒꯠꯆꯔꯤ ꯚꯤꯛꯇ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ꯆꯤꯡꯅ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ꯂꯥꯜꯍꯧꯕ ꯃꯥꯄꯟ ꯌꯥꯎꯅ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ꯈ꯭ꯔꯦ ꯔꯦꯜꯋꯦ ꯔꯣꯠ ꯑꯃꯁꯨꯡ ꯄꯥꯋꯔ ꯁꯦꯛꯇꯔ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ꯏꯈꯠꯄ ꯃꯔꯨꯑꯣꯏ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ꯄ꯭ꯔꯣꯖꯦꯛ ꯇꯔꯨꯛ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ꯑꯣꯟ ꯑꯃꯃꯗꯤ ꯏꯠ ꯏ ꯃꯤꯂꯟ ꯎꯠꯅꯕꯤꯅ ꯂꯥꯛꯄ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ꯑꯦ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ꯄꯥꯎ ꯂꯣꯏꯖꯔꯦ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ꯆꯍꯤ ꯑꯃ ꯄ꯭ꯔꯤꯄꯤꯌꯔ ꯇꯧꯗꯣꯏꯅꯦ ꯀꯣꯔꯁꯁꯦ ꯂꯧꯔꯒ, ꯑꯗꯨꯒ ꯑꯗꯨꯒꯤꯗꯣ ꯑꯩꯅ ꯄꯥꯁ ꯇꯧ ꯇꯥꯔꯒꯗꯤ ꯑꯩꯁꯦ ꯑꯗꯨꯝ ꯑꯩꯒꯤ ꯑꯦꯝꯗꯣ ꯑꯗꯨꯝ ꯐꯪ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ꯁꯦ. ꯑꯗꯨꯒ ꯑꯩꯅ ꯑꯦꯝ ꯑꯦ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ꯑꯦꯝꯗꯣ ꯑꯗꯨꯝ ꯐꯪ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ꯁꯦ. ꯑꯗꯨꯒ ꯑꯩꯅ ꯑꯦꯝ ꯑꯦ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ꯑꯦꯝꯗꯣ ꯑꯗꯨꯝ ꯐꯪ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ꯁꯦ. ꯑꯗꯨꯒ ꯑꯩꯅ ꯑꯦꯝ ꯑꯦ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ꯑꯦꯝꯗꯣ ꯑꯗꯨꯝ ꯐꯪ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ꯁꯦ.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ꯅꯤꯡꯉꯤꯕ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ꯇꯥꯔꯦ ꯑꯁꯣꯝꯗ ꯆꯩꯅꯥꯔꯣꯝꯒꯤ ꯀꯔꯝ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ꯅ ꯇꯝꯅꯤꯡꯒꯦ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ꯃꯦꯜ ꯊꯥꯔꯒ ꯄ꯭ꯔꯤ ꯑꯦꯗꯃꯤꯁꯟ ꯂꯦꯇꯔ ꯂꯧꯕ ꯑꯃ ꯃꯊꯧ ꯇꯥꯏꯌꯦꯕꯀꯣ.

0: ꯃꯥꯅ ꯑꯗꯨꯅ ꯑꯌꯥꯝꯕꯅ 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ꯎꯔꯛꯄꯗ ꯁꯨꯃꯥꯏꯅ ꯕꯨꯗꯅꯤꯡꯕ ꯑꯃ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ꯏꯒꯤ ꯗꯨꯀꯥꯟ ꯈꯨꯗꯤꯡꯃꯛꯇ ꯄꯩꯁꯥ ꯀꯣꯛꯁꯟꯕꯤ ꯍꯧꯗꯣꯡ ꯑꯃ ꯂꯩꯌꯦ ꯑꯗꯨꯗꯣ ꯅꯤꯡꯕ ꯑꯃ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ꯗꯪꯗꯤ ꯑꯩꯈꯣꯏꯅ ꯎꯔꯛꯄꯁꯦ
1: ꯑꯗꯣ ꯃꯈꯥ ꯇꯥꯕ ꯋꯥꯍꯪꯁꯤꯗꯤ ꯅꯤꯂꯥꯟꯗꯥ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ꯒꯦ ꯅꯤꯂꯥꯟ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ꯖꯕꯗ ꯇꯝ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ꯂꯨꯕ ꯂꯣꯟ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ꯆꯥꯏꯅꯤꯁꯁꯤꯁꯨ ꯑꯃꯅꯤ ꯍꯥꯏꯅ ꯇꯥꯖꯩ ꯑꯗꯣ ꯆꯥꯏꯅꯤꯁ ꯇꯝꯕꯁꯦ ꯌꯥꯝꯅ ꯂꯨꯅ ꯊꯣꯛꯄ꯭ꯔꯥ ꯀꯃꯥꯏꯅ ꯇꯧꯒꯦ
0: ꯋꯥꯔꯜꯗꯕꯨꯗꯤ ꯈ꯭ꯋꯥꯏꯗꯒꯤ ꯂꯨꯕ ꯂꯦꯡꯒ꯭ꯋꯦꯖꯅꯦ ꯍꯥꯏꯀꯣ
1: ꯍꯣꯏ
0: ꯑꯗꯨ ꯇꯥꯔꯒꯁꯨ ꯂꯨꯁꯨ ꯂꯨꯏ ꯑꯃꯨꯛꯁꯨ ꯌꯥꯝ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ꯅ ꯇꯝꯈꯤꯕꯩꯔ ꯑꯗꯨꯝꯁꯨ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ꯍꯣꯏ ꯑꯩꯅ ꯈ꯭ꯋꯥꯏ ꯁꯣꯟꯕꯁꯤꯅ ꯄ꯭ꯔꯅꯟꯁꯤꯌꯦꯁꯟ ꯃꯣꯏꯒꯤ ꯇꯣꯟꯁꯦ ꯃꯣꯏꯒꯤ ꯈ꯭ꯋꯥꯏ ꯂꯨꯍꯜꯂꯤꯁꯦ ꯃꯣꯏꯒꯤ ꯀꯦꯔꯦꯛꯇꯔ ꯌꯥꯝꯕꯒ ꯇꯣꯟ ꯃꯔꯤ ꯈꯥꯏꯗꯣꯛꯈꯤꯕꯗꯨꯒ ꯍꯥꯏꯕꯗꯤ ꯇꯣꯟ ꯑꯃ ꯁꯣꯏꯕꯗ ꯑꯩꯒꯤ ꯍꯣꯜ ꯑꯣꯐ ꯁꯦꯟꯇꯦꯟꯁ ꯁꯣꯏꯗꯣꯏꯅꯦꯕ ꯑꯗꯨ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ꯈꯤꯕꯒꯤ ꯑꯗꯨꯝ ꯂꯦꯡꯒ꯭ꯋꯦꯖꯁꯦ ꯂꯥꯏꯗꯤꯅꯗꯤ ꯍꯥꯏꯕꯗꯤ ꯂꯦꯡꯒ꯭ꯋꯦꯖ ꯈꯨꯗꯤꯡꯃꯛ ꯑꯩꯒꯤ ꯋꯥꯈꯜꯗ ꯑꯩꯒꯤ ꯃꯣꯠꯇ ꯑꯦꯅꯤ ꯂꯦꯡꯒ꯭ꯋꯦꯖ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 ꯈꯜꯂꯦꯕ ꯍꯥꯏꯕꯗꯤ ꯃꯥꯏ ꯃꯥꯒꯤ ꯂꯩꯖꯩꯀꯣ ꯑꯗꯨꯃꯥꯏꯅ ꯆꯥꯏꯅꯤꯁꯁꯨ ꯂꯨꯏ ꯑꯗꯒꯤ ꯏꯃꯥꯟꯅꯕꯤꯒꯩ ꯁꯨꯝ ꯑꯩꯅ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ꯍꯥꯏꯒꯦ ꯃꯣꯏ ꯑꯇꯣꯞꯄ ꯂꯝꯒꯤ ꯃꯤ ꯃꯌꯥꯝꯒ ꯑꯩꯈꯣꯏ ꯀ꯭ꯂꯥꯁ ꯑꯃꯗ ꯐꯝꯃꯤꯟꯅꯔꯛꯄꯅꯤꯅ ꯃꯣꯏ ꯃꯣꯏꯒꯤ ꯂꯦꯡꯒ꯭ꯋꯦꯖ ꯂꯣꯜꯂꯛꯄ ꯌꯥꯎꯋꯦꯕ ꯑꯗꯨꯒ ꯌꯥꯝꯅ ꯅꯣꯛꯅꯤꯡ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ꯃ ꯁꯤꯌꯔ ꯇꯧꯒꯦꯀꯣ ꯅꯣꯡ ꯃꯈꯣꯏꯁꯦ ꯅꯨꯡꯗꯥꯡ ꯋꯥꯏꯔꯝ ꯑꯗ꯭ꯋꯥꯏꯗ ꯒ꯭ꯔꯥꯎꯟꯗ ꯐꯝꯃ ꯂꯩꯌꯦꯕ ꯄ꯭ꯂꯦꯒ꯭ꯔꯥꯎꯟꯗ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ꯑꯩꯒꯤ ꯀ꯭ꯂꯥꯁꯃꯦꯠ ꯍꯥꯏ ꯇꯥꯔꯦꯀꯣ ꯃꯥꯁꯦ ꯀꯣꯁꯇꯥꯔꯤꯀꯥꯗꯒꯤꯅꯦ ꯃꯥꯗꯤ ꯁ꯭ꯄꯦꯅꯤꯁ ꯂꯣꯜꯂꯦꯕ ꯑꯗꯨꯗꯨꯒ ꯌꯨ ꯍꯦꯟꯕꯤ ꯏꯕꯥꯅꯤ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ꯑꯗꯨꯝ ꯉꯥꯡꯅꯕ ꯃꯩꯇꯩꯔꯣꯟꯗ ꯃꯥꯁꯨ ꯀꯩꯅꯣꯝ ꯉꯥꯡꯅꯕꯗꯨꯗ ꯏꯕꯥꯅꯤꯁꯦ ꯃꯩꯇꯩꯔꯣꯟꯗ ꯑꯗꯨꯝ ꯉꯥꯡꯅꯕ ꯃꯥꯁꯦ ꯉꯥꯡꯅ ꯊꯣꯛ ꯑꯣꯟꯖꯜꯂꯒ ꯅꯣꯏ ꯆꯥꯏꯅꯤꯁ ꯌꯥꯝ ꯍꯩꯌꯦ ꯑꯗꯨ ꯁꯗꯜꯂꯤ ꯈꯪꯍꯧꯗꯅ ꯑꯩꯈꯣꯏꯗ ꯑꯣꯟꯖꯜꯂꯒ ꯅꯣꯏ ꯆꯥꯏꯅꯤꯁ ꯌꯥꯝ ꯍꯩꯅ ꯅꯣꯏꯗꯤ ꯌꯥꯝ ꯐꯖꯅ ꯉꯥꯡꯉꯤꯅ ꯍꯥꯏꯌꯦꯕꯀꯣ ꯑꯩꯅ ꯑꯩꯈꯣꯏꯁꯦ ꯆꯥꯏꯅꯤꯁ ꯅꯠꯇꯦ ꯑꯩꯈꯣꯏ ꯂꯣꯟꯁꯦ ꯑꯩꯈꯣꯏ ꯏꯁꯥꯒꯤ ꯂꯦꯡꯒ꯭ꯋꯦꯖ ꯂꯣꯟꯖꯕꯅꯦ ꯍꯥꯏꯌꯦꯕꯀꯣ ꯍꯣꯏ ꯑꯩꯈꯣꯏꯒꯤ ꯂꯦꯡꯒ꯭ꯋꯦꯖꯁꯦ ꯀꯩꯅꯣ ꯑꯣꯏꯗꯅ
1: ꯍꯣꯏ ꯇꯤꯕꯦꯇꯣ ꯕꯔꯃꯟ
0: ꯇꯤꯕꯦꯇꯣ ꯕꯔꯃꯟꯁꯦ ꯀꯩꯅꯣꯒꯤ ꯁꯦꯝ ꯐꯦꯃꯤꯂꯤ
1: ꯍꯣꯏ
0: ꯂꯦꯡꯒ꯭ꯋꯦꯖ ꯑꯣꯏꯕꯅꯤꯅ ꯈꯤꯇꯪ ꯃꯥꯟꯅꯕ ꯌꯥꯎꯋꯤꯀꯣ ꯑꯩꯈꯣꯏꯒꯁꯨ ꯃꯣꯏꯒ ꯂꯦꯡꯒ꯭ꯋꯦꯖ ꯃꯥꯟꯅꯕ ꯍꯥꯏꯕꯗꯤ ꯆꯤꯆꯦ ꯃꯇꯨ ꯑꯣꯏꯒꯦꯔ ꯃꯣꯏꯒꯤꯅ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ꯎꯟꯗꯅꯦ ꯈꯪꯗ ꯑꯃꯗ ꯈꯪꯗ ꯃꯥꯟꯅꯕꯒꯤ ꯃꯥꯁꯤꯅ ꯃꯥꯟꯅꯕ ꯑꯣꯏꯅ ꯇꯥꯕ ꯖꯥ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ꯀ꯭ꯂꯥꯁꯃꯦꯠ ꯑꯃꯁꯨ ꯐ꯭ꯔꯦꯟꯁ ꯂꯣꯜꯂꯦꯕ ꯃꯣꯏꯕꯥꯅꯤꯁꯦ ꯋꯥꯔꯤ ꯁꯥꯟꯅꯔꯝꯕꯅꯦꯕ ꯑꯃꯁꯨ ꯑꯩꯒꯤ ꯅꯥꯀꯟ ꯐꯝꯃ ꯁꯥꯟꯅꯔꯝꯕꯅꯦꯕ ꯃꯅꯤꯡꯗ ꯅꯨꯄꯥ ꯑꯅꯤ ꯂꯩꯌꯦꯕ ꯃꯣꯏꯁꯨ ꯐ꯭ꯔꯦꯟꯁ ꯁꯥꯟꯅꯕ ꯍꯥꯏ ꯇꯥꯔꯦ ꯃꯣꯏꯒꯩꯁꯤꯅ ꯑꯩꯁꯦ ꯉꯥꯛꯇꯪ ꯄꯨꯂꯞ ꯔꯥꯎꯟꯁꯦ ꯀꯣꯏꯁꯜꯂꯕꯅꯦꯕ ꯃꯣꯏ ꯀꯩ ꯀꯟꯚꯔꯁꯦꯁꯟꯗ ꯑꯩꯁꯦ ꯃꯌꯥꯝꯅ ꯐꯝꯃꯒ ꯍꯥꯏꯕꯗꯤ ꯑꯩꯉꯣꯟꯗ ꯀꯌꯥ ꯅꯣꯂꯦꯖ ꯂꯩꯕꯗꯤ ꯃꯣꯏ ꯃꯁꯦ ꯄꯔꯥ ꯉꯥꯡꯅꯩ ꯑꯗꯨꯅ ꯍꯥꯏꯕꯗꯤ ꯂꯦꯡꯒ꯭ꯋꯦꯖꯁꯦ ꯑꯩ ꯇꯁꯦꯡꯅ ꯍꯥꯏꯒꯦ ꯂꯨꯏ ꯑꯦꯕ꯭ꯔꯤ ꯂꯦꯡꯒ꯭ꯋꯦꯖ ꯂꯨꯏꯅ ꯍꯥꯏꯒꯦ
1: ꯑꯗꯣ ꯂꯧꯁꯤꯡ 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ꯍꯥ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ꯅꯍꯥꯁꯤꯡꯗ ꯀꯔꯤ ꯄꯥꯎꯖꯦꯜ ꯄꯤꯕꯤꯅꯤꯡꯕꯒꯤ
2: ꯑꯩꯈꯣꯏꯒꯤ ꯌꯨꯠꯁꯤꯡꯁꯦ ꯊꯔꯠ ꯇ꯭ꯌꯦꯞ ꯁꯦꯀꯦꯟꯗ꯭ꯔꯤ ꯂꯣꯏꯔꯛꯄ ꯇꯥꯏꯃꯤꯡꯁꯦ ꯀꯔꯝꯕ ꯀꯩꯅꯣꯗ ꯆꯠꯇꯣꯏꯅꯣ ꯍꯥꯏꯕ ꯀꯣꯛ ꯉꯥꯎꯕꯃ ꯂꯩ ꯍꯥꯏꯗꯤ ꯖꯦꯅꯔꯦꯜ ꯂꯥꯏꯟ ꯇꯝꯗꯣꯏꯔ ꯑꯌꯥꯝꯕꯅ ꯕꯤ ꯑꯦ ꯁꯤ ꯅꯔꯁꯤꯡ ꯅꯨꯄꯤ ꯑꯣꯏꯔꯒꯅ ꯑꯗ ꯂꯦꯕ ꯇꯦꯛꯅꯤꯁꯤꯌꯥꯟ ꯑꯗꯨꯃꯥꯏꯅ ꯇꯝꯃꯦ ꯑꯗ ꯑꯩꯅ ꯍꯥꯏꯅꯤꯡꯉꯤꯁꯦ ꯂꯦꯡꯒ꯭ꯋꯦꯖꯇꯁꯨ ꯀꯦꯔꯤꯌꯔ ꯑꯗꯨꯝ ꯁꯦꯝꯕ ꯌꯥꯏ ꯍꯥꯏꯗꯤ ꯇ꯭ꯋꯦꯜꯐ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ꯗꯨꯝ ꯑꯦꯝ ꯌꯨꯗ ꯆꯥꯏꯅꯤꯁ ꯂꯦꯡꯒ꯭ꯋꯦꯖ ꯖꯥꯄꯅꯤꯁ ꯂꯦꯡꯒ꯭ꯋꯦꯖ ꯀꯣꯔꯤꯌꯟ ꯑꯗꯨꯝ ꯌꯥꯎꯋꯦ ꯇꯝꯃꯕ ꯃꯇꯨꯡꯗ ꯍꯥꯏꯗꯤ ꯕꯦꯁꯤꯛ ꯍꯥꯟꯅ ꯈꯪꯗ꯭ꯔꯒꯗꯤ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ꯄ꯭ꯂꯥꯏ ꯇꯧꯕ ꯍꯥꯏꯁꯦ ꯈꯤꯇꯪ ꯂꯨꯅ ꯊꯣꯛꯏꯀꯣ ꯑꯗꯨ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ꯄ꯭ꯂꯥꯏ ꯇꯧꯔꯒ ꯑꯥꯗ ꯑꯗꯨꯝ ꯃꯈꯥ ꯕꯦꯆꯦꯂꯔ ꯑꯗꯒꯤ ꯑꯗꯨꯝ ꯃꯥꯁꯇꯔ ꯄꯤ ꯑꯩꯆ ꯗꯤ ꯇꯧꯗꯕ ꯑꯗꯨꯒ ꯂꯦꯡꯒ꯭ꯋꯦꯖ ꯀꯦꯔꯤꯌꯔ ꯑꯗꯨꯝ ꯁꯦꯝꯕ ꯌꯥꯏ
1: ꯃꯇꯥꯡꯁꯤꯗ ꯃꯔꯨꯞ ꯌꯨꯍꯟꯕꯤꯒꯤꯁꯨ ꯀꯔꯤ ꯄꯥꯎꯖꯦꯜ ꯄꯤꯕꯤꯅꯤꯡꯕꯒꯦ ꯍꯥꯏꯕꯗꯨ ꯈꯪꯖꯍꯧꯒꯦ
3: ꯑꯩ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ꯌꯨꯠꯁꯤꯡꯗ ꯍꯥꯏꯅꯤꯡꯕꯁꯦ ꯁꯤꯒꯤ ꯁ꯭ꯀꯣꯂꯔꯁꯤꯞꯁꯤꯅ ꯄꯤꯔꯤꯕ ꯈꯨꯗꯣꯡꯆꯥꯕꯁꯦ ꯑꯩꯈꯣꯏ ꯂꯣꯏꯃꯛ ꯂꯧꯍꯧꯁꯦ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ꯆꯥꯏꯅꯤꯁ ꯂꯦꯡꯒ꯭ꯋꯦꯖꯇꯪ ꯅꯠꯇ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 ꯑꯩꯒꯤ ꯁꯕꯖꯦꯛꯇꯨꯗ ꯁꯨꯃꯥꯏꯅ ꯁ꯭ꯀꯣꯂꯔꯁꯤꯞꯁꯦ ꯊꯥꯖꯜꯂꯒ ꯑꯩ ꯑꯩꯒꯤ ꯀꯦꯔꯤꯌꯔ ꯑꯃ ꯁꯦꯝꯃꯒ ꯄꯨꯟꯅ ꯆꯥꯎꯈꯠ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ꯊꯝꯖꯒꯦ
1: ꯃꯔꯨꯞꯀꯤꯁꯨ ꯍꯥꯏꯕꯤꯔꯝꯃꯨ
0: ꯑꯩꯅ 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ꯖꯅꯤꯡꯉꯤꯕ ꯄꯣꯏꯟꯠ ꯂꯧꯁꯤꯡꯅꯁꯨ ꯍꯥꯏꯈ꯭ꯔꯦ ꯉꯁꯥꯏꯒꯤ ꯂꯦꯡꯒ꯭ꯋꯦꯖꯁꯤꯗ ꯀꯔꯤꯌꯔ ꯁꯦꯝꯖꯕ ꯌꯥꯏꯕ ꯂꯦꯡꯒ꯭ꯋꯦꯖꯁꯦ ꯏꯗꯔ ꯆꯥꯏꯅꯤꯁ ꯈꯛꯇ ꯅꯠꯇꯦꯕ ꯂꯦꯡꯒ꯭ꯋꯦꯖ ꯃꯌꯥꯝ ꯂꯩ ꯄ꯭ꯔꯤꯊꯤꯕꯤꯗ ꯂꯦꯡꯒ꯭ꯋꯦꯖ ꯃꯌꯥꯝ ꯂꯩꯔꯤꯅꯤ ꯁꯤꯒꯤ ꯂꯦꯡꯒ꯭ꯋꯦꯖꯁꯤꯗ ꯑꯩꯅ ꯆꯥꯏꯅꯤꯁ ꯖꯥꯄꯅꯤꯁ ꯀꯣꯔꯤꯌꯟ ꯁꯤ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ꯉꯁꯥꯏꯒꯤ ꯐ꯭ꯔꯦꯟꯁ ꯖꯔꯃꯟ ꯁꯨꯝꯕ ꯃꯌꯥꯝꯁꯤꯗ ꯁꯝꯅ ꯍꯥꯏꯔꯒꯗꯤ ꯁ꯭ꯀꯣꯂꯔꯁꯤꯞ ꯄꯤꯕ ꯍꯥꯏꯁꯦ ꯃꯣꯏ ꯂꯝꯗ 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ꯂꯦꯡꯒ꯭ꯋꯦꯖꯁꯦ ꯇꯝꯕꯤꯌꯨ ꯍꯥꯏꯕꯒꯨꯝꯕꯅꯦꯕ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ꯗꯨꯃꯥꯏꯅ ꯃꯣꯏꯒꯤ ꯃꯣꯏꯒꯤꯁꯨ ꯂꯩꯔꯤꯅꯤ ꯑꯗꯨ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ꯑꯩꯈꯣꯏ ꯍꯧꯖꯤꯛ ꯏꯟꯁꯇꯥꯒ꯭ꯔꯥꯝ ꯒꯨꯒꯜ ꯂꯣꯏ ꯑꯦꯕ꯭ꯔꯤꯋꯦꯌꯔꯗ ꯊꯤꯕ ꯐꯪꯕ ꯉꯥꯛꯇꯅꯦ ꯑꯗꯨꯅ ꯂꯝ ꯂꯝꯗꯨꯒꯤ ꯀꯗꯥꯏꯗ ꯀꯔꯤ ꯒꯣꯕꯔꯃꯦꯟꯠꯀꯤ ꯀꯔꯤ ꯁ꯭ꯀꯣꯂꯔꯁꯤꯞ ꯍꯥꯡꯕꯒꯦ ꯂꯦꯡꯒ꯭ꯋꯦꯖꯇꯒꯤꯁꯨ ꯀꯔꯤꯌꯔ ꯁꯦꯝ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ꯑꯩꯁꯨ ꯇꯁꯦꯡꯅ ꯑꯦꯒ꯭ꯔꯤ ꯇꯧꯖꯅꯤꯡꯉꯦꯕ ꯃꯔꯝꯗꯤ ꯁꯤꯗꯒꯤ ꯏꯟꯇꯔꯄ꯭ꯔꯤꯇꯔꯗꯕꯨ ꯆꯪꯒꯦꯔ ꯅꯠꯇ꯭ꯔꯒ ꯇ꯭ꯔꯥꯟꯁꯂꯦꯇꯔꯗ ꯆꯪꯒꯦꯔ ꯑꯗꯨꯃꯥꯏꯅ ꯃꯈꯜ ꯃꯌꯥꯝ ꯁꯨꯝꯕ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ꯑꯩꯈꯣꯏꯅ ꯐꯪꯉꯒ ꯒ꯭ꯔꯦꯞꯁꯇ ꯍꯧꯔꯒ ꯉꯁꯥꯏꯒꯤ ꯄ꯭ꯔꯤꯊꯤꯕꯤꯗ ꯀꯩꯗꯧꯅꯔꯤꯒꯦ ꯍꯥꯏꯕꯁꯦ ꯎꯕ ꯐꯪꯉꯦꯕ ꯑꯗꯨꯅ yaring ay opportunities ay grab tauraga masagi explore kaktan tan experience tauraga masakana bus lohaning
1: yano sunugar zeng ay si marup ahum na kagay studio dat lingshin birak tuna wari watay sana ba pangzaba

ꯉꯁꯤ ꯑꯁꯤ ꯃꯨꯁꯜꯃꯥꯟ ꯖꯥꯇꯤ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ꯑꯣꯏꯕ ꯀꯨꯝꯍꯩ ꯏꯗ ꯃꯤꯂꯥꯠ ꯎꯟ ꯅꯕꯤ ꯄꯥꯡꯊꯣꯛꯂꯤ꯫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ꯃꯨꯁꯜꯃꯥꯟ ꯖꯥꯇꯤꯗ ꯂꯩꯕꯤꯔꯤ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ꯑꯃꯗꯤ ꯏꯃꯨꯡ ꯃꯅꯨꯡ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ꯕ ꯇꯞꯄ, ꯁꯥꯟꯇꯤ ꯂꯩꯕ, ꯅꯨꯡꯁꯤꯕ, ꯍꯛꯆꯥꯡ ꯐꯕ ꯄꯨꯝꯅꯃꯛ ꯆꯥꯎꯈꯠꯄ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ꯗꯨ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ꯁꯤꯗ ꯑꯗꯣꯝꯅ ꯈ꯭ꯋꯥꯏꯗꯒꯤ ꯈꯧꯔꯥꯡꯅ ꯉꯥꯏꯕꯤꯔꯤꯕ ꯊꯧꯔꯝ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 ꯄꯨꯗꯨꯅ ꯂꯥꯛꯆꯔꯤ꯫

哎，这外国查过呢，那行李不没有行李，很他那样吧？阿么的，大体大外呢都围绕着不？咖喱公吧，海里不逃亡性啊是啥他们了不的 ？HIV and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 2017给么卡的，这拉错一点的碰个呢 ？HIV positive 或者不没有行李，那这个 HIV 呢少了不没有行的，大体大外呢都吧？么可以买了么同 property 门那不好那了不的 ？Embassment 的 complaint 都不要。Complaint form ART center sing the loin of Pambigani. Online a complaint of Vigay Haragana. Manipur State AIDS Control Society gi website the sung like a complaint of V. HIV Eskimaram the Hena Kupna Kanga Bagitamak. AIDS toll free number 1097 call to view. Amukahajagi AIDS toll free number 1097.

0: ꯅ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ꯑꯦꯖꯨꯀꯦꯁꯟꯒꯤ ꯊꯧꯁꯤꯜ ꯋꯥꯟ ꯅꯦꯁꯟ ꯋꯥꯟ ꯁ꯭ꯇꯨꯗꯦꯟꯠ ꯑꯥꯏ.ꯗꯤ.ꯒꯤ ꯃꯈꯥꯗ ꯁꯦꯝꯂꯛꯄꯅꯤ.
1: ꯑꯣ ꯑꯁꯦꯡꯕ, ꯌꯥꯝ ꯀꯥꯟꯅꯒꯅꯤ ꯃꯁꯤꯗꯤ. ꯑꯣ ꯑꯗꯨ ꯑꯣꯏꯔꯦ.
0: ꯑꯄꯥꯔ ꯑꯥꯏ.ꯗꯤ. ꯑꯁꯤ ꯂꯩꯔꯕꯗꯤ ꯁ꯭ꯀꯨꯜ ꯍꯣꯡꯕꯗ ꯅꯠꯇ꯭ꯔꯒ ꯀꯣꯂꯦꯖ ꯑꯃꯗ ꯃꯤꯡ ꯆꯟꯕꯗ ꯆꯦ ꯆꯥꯡꯒꯤ ꯆꯦꯟꯊꯣꯛ ꯆꯦꯟꯁꯤꯟ ꯃꯊꯧ ꯇꯥꯔꯔꯣꯏ ꯇꯩꯃꯥ. ꯑꯥꯏ.ꯗꯤ. ꯑꯁꯤ ꯍꯥꯏꯕ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ꯃꯥꯔꯛꯁꯤꯠ, ꯁꯔꯇꯤꯐꯤꯀꯦꯠ, ꯗꯤꯒ꯭ꯔꯤ, ꯗꯤꯄ꯭ꯂꯣꯃꯥ ꯂꯣꯏꯅ ꯊꯣꯛꯂꯛꯑꯅꯤ. ꯑꯄꯥꯔ ꯑꯥꯏ.ꯗꯤ. ꯈꯪꯂꯕꯗꯤ ꯃꯍꯩꯔꯣꯏ ꯑꯃꯒꯤ ꯐꯪꯂꯛꯄ ꯀ꯭ꯔꯦꯗꯤꯠ ꯈꯨꯗꯤꯡꯃꯛ ꯚꯥꯔꯠ ꯄꯨꯝꯕꯗ ꯈꯪꯕ ꯌꯥꯔꯒꯅꯤ ꯇꯩꯃꯥ.
1: ꯑꯦ ꯑꯁꯦꯡꯕ, ꯌꯥꯝ ꯀꯥꯟꯅꯒꯅꯤ ꯃꯁꯤꯗꯤ.
2: ꯑꯆꯧꯕꯤ, ꯑꯩꯅ ꯍꯥꯏꯗ꯭ꯔꯥ ꯁ꯭ꯀꯨꯜꯗ ꯆꯠꯂꯨꯁꯤ, ꯑꯣꯖꯥ ꯄ꯭ꯔꯤꯇꯝ ꯎꯅꯔꯤꯁꯤ ꯑꯅ?
1: ꯑꯆꯨꯝꯕꯅꯤ ꯏꯆꯦꯃꯥ, ꯌꯥꯝ ꯅꯨꯡꯉꯥꯏ ꯑꯣꯖꯥꯒ ꯋꯥꯔꯤ ꯁꯥꯕꯁꯤ.
0: ꯑꯣꯖꯥ ꯁꯥꯟꯇꯤ, ꯑꯄꯥꯔꯒꯤ ꯀꯥꯟꯅꯕꯗꯤ ꯁꯤꯗ ꯂꯣꯏꯗ꯭ꯔꯤ.
2: ꯍꯥꯏꯕꯤꯌꯨ ꯑꯣꯖꯥ, ꯑꯩꯒꯤ ꯏꯅꯥꯎꯁꯤ ꯌꯥꯝ ꯈꯪꯅꯤꯡꯅ ꯂꯥꯛꯄꯅꯤ, ꯃꯉꯣꯟꯗꯅꯦ ꯑꯣꯖꯥꯅ ꯍꯥꯏꯕꯤꯕ ꯇꯥꯛꯄꯤꯕ ꯌꯥꯕ ꯂꯣꯏꯅ ꯑꯃꯨꯛꯇ ꯃꯌꯦꯛ ꯁꯦꯡꯅ ꯍꯥꯏꯕꯤꯈꯣꯕ.
0: ꯌꯥꯅꯤ ꯌꯥꯅꯤ, ꯑꯩ ꯃꯈꯥ ꯇꯥꯅ ꯑꯗꯨꯝ ꯍꯥꯏꯖꯔꯛꯀꯦ. ꯑꯄꯥꯔ ꯑꯥꯏ.ꯗꯤ. ꯁꯤꯗꯤ ꯄꯨꯟꯁꯤ ꯆꯨꯞꯄꯒꯤ ꯑꯣꯏꯔꯕꯅꯤꯅ ꯌꯨꯝ ꯍꯣꯡꯉꯒ ꯆꯠꯄ ꯅꯠꯇ꯭ꯔꯒ ꯃꯄꯥꯟ ꯂꯝꯗ ꯂꯥꯏꯔꯤꯛ ꯃꯈꯥ ꯇꯝꯕ ꯆꯠꯄ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ꯗꯣꯏꯅꯤ. ꯃꯍꯩꯔꯣꯏ ꯑꯗꯨꯒꯤ ꯑꯦꯀꯥꯗꯃꯤꯛ ꯔꯦꯀꯣꯔꯗ್ꯁ ꯍꯥꯏꯕꯗꯤ ꯃꯥꯒꯤ ꯃꯥꯔꯛ ꯐꯪꯂꯛꯄ,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ꯆꯤꯞꯃꯦꯟꯠ ꯁꯔꯇꯤꯐꯤꯀꯦꯠꯁ ꯂꯩ ꯑꯁꯤꯅꯆꯤꯡꯕ ꯂꯣꯏꯅ ꯈꯪꯕ ꯌꯥꯗꯣꯏꯅꯤ.
1: ꯑꯣ ꯌꯥꯝ ꯐꯩꯅ ꯑꯗꯨꯗꯤ.
0: ꯑꯄꯥꯔ ꯑꯥꯏ.ꯗꯤ. ꯑꯁꯤ ꯗꯤꯖꯤ ꯂꯣꯀꯔꯒ ꯂꯤꯡꯛ ꯇꯧꯕꯅꯤꯅ ꯁꯔꯇꯤꯐꯤꯀꯦꯠ ꯃꯌꯥꯝ ꯑꯗꯨ ꯐꯥꯏꯜ ꯑꯃꯗ ꯍꯥꯞꯄꯒ ꯀꯣꯏꯄꯨ ꯄꯨꯕꯒꯤ ꯑꯋꯥꯕꯁꯨ ꯂꯩꯔꯔꯣꯏ. ꯌꯥꯝꯅ ꯐꯕ ꯈꯣꯡꯊꯥꯡꯅꯤ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ꯗꯃꯛꯇ ꯂꯧꯈꯠꯄꯤꯔꯛꯂꯤꯕ ꯑꯁꯤ. ꯗꯤꯖꯤ ꯂꯣꯀꯔꯗ ꯆꯦ ꯆꯥꯡ ꯄꯨꯝꯅꯃꯛ ꯌꯥꯎꯔꯒ ꯂꯩꯔꯗꯣꯏꯅꯤ. ꯑꯩꯈꯣꯏꯅ ꯃꯥꯡꯈꯤꯕꯒꯤ, ꯇꯥꯍꯧꯕꯒꯤ, ꯍꯨꯈꯤꯕꯒꯤ ꯑꯀꯤꯕ ꯄꯥꯈꯠꯄꯁꯨ ꯑꯃꯠꯇ ꯂꯩꯔꯔꯣꯏ.
1: ꯌꯥꯝ ꯐꯩ ꯌꯥꯝ ꯐꯩ, ꯑꯩ ꯒ꯭ꯌꯥꯟ ꯇꯥꯔꯛꯂꯦ ꯍꯧꯖꯤꯛꯇꯤ. ꯑꯗꯣ ꯁ꯭ꯀꯨꯜ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ꯁꯦꯝꯗꯣꯏꯅꯣ ꯑꯄꯥꯔ ꯑꯥꯏ.ꯗꯤ. ꯁꯤꯕꯣ?
0: ꯏꯇꯩꯃ, ꯁ꯭ꯀꯨꯜꯗ ꯍꯥꯟꯅꯗꯒꯤ ꯃꯍꯩꯔꯣꯏ ꯈꯨꯗꯤꯡꯒꯤ ꯗꯤꯇꯦꯜꯁ ꯑꯁꯤ ꯌꯨ.ꯗꯥꯏ.ꯑꯦꯁ. ꯄꯣꯔꯇꯦꯜꯗ ꯌꯥꯎꯔꯒ ꯂꯩ.
1: ꯑꯣ
0: ꯏꯇꯩꯃꯍꯣꯏꯅ ꯁꯍꯤ ꯇꯧꯔꯛꯂꯕ ꯀꯟꯁꯦꯟꯠ ꯐꯣꯔꯝ ꯑꯗꯨ ꯂꯧꯁꯤ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ꯃꯍꯩꯔꯣꯏ ꯑꯗꯨꯒꯤ ꯃꯤꯡ, ꯗꯦꯠ ꯑꯣꯐ ꯕꯔꯊ, ꯑꯥꯙꯥꯔ ꯅꯝꯕꯔ ꯑꯁꯤꯅꯆꯤꯡꯕ ꯃꯨꯟꯅ ꯌꯦꯡ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ꯏ.ꯗꯤ. ꯑꯁꯤ ꯁꯦꯝꯒꯅꯤ. ꯑꯦꯟ.ꯏ.ꯄꯤ. ꯅꯦꯁꯅꯦꯜ ꯑꯦꯖꯨꯀꯦꯁꯟ ꯄꯣꯂꯤꯁꯤ 2020ꯅ ꯊꯝꯂꯤꯕ ꯄꯥꯟꯗ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ꯌꯥꯝꯅ ꯑꯆꯧꯕ ꯈꯣꯡꯊꯥꯡ ꯑꯃꯅꯤ. ꯃꯁꯤꯅ ꯃꯍꯩ ꯇꯝꯕꯗ ꯍꯦꯟꯅ ꯃꯑꯣꯡ ꯆꯥꯕ ꯑꯃꯗꯤ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ꯟꯒꯅꯤ.
1: ꯑꯣꯖꯥ, ꯑꯗꯣ ꯑꯉꯥꯡꯒꯤ ꯃꯃꯤꯡ ꯃꯦꯟꯕꯗ ꯁꯣꯏꯈꯤꯕꯒ ꯌꯥꯎꯔꯗꯤ ꯁꯦꯝꯗꯣꯛ ꯁꯦꯝꯖꯤꯟꯒꯗꯤ ꯌꯥꯒꯗ꯭ꯔꯣ?
0: ꯏꯇꯩꯃ, ꯅꯅꯥꯎ ꯍꯥꯏꯖ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ꯙꯥꯔ ꯑꯞꯗꯦꯠ ꯌꯨ.ꯗꯥꯏ.ꯑꯦꯁ.ꯇ ꯑꯞꯗꯦꯠ ꯂꯥꯛꯄꯗ ꯑꯗꯨꯝ ꯁꯦꯝꯃꯛꯄ ꯌꯥꯒꯅꯤ. ꯑꯗꯨꯕꯨ ꯏꯇꯩꯃ, ꯁꯦꯝꯗꯣꯛ ꯁꯦꯝꯖꯤꯟ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ꯑꯗꯨ ꯃꯥꯌꯣꯛꯅꯗꯅꯕ ꯃꯦꯟꯈꯠꯄ ꯃꯇꯝꯗ ꯆꯦꯛꯁꯤꯟꯅ ꯃꯤꯂꯧꯕꯅ ꯏꯁꯣꯏ ꯁꯣꯏꯗꯦ.
1: ꯑꯣ ꯑꯣ, ꯑꯣꯖꯥ ꯄ꯭ꯔꯤꯇꯝ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ꯑꯣꯖꯥꯒ ꯎꯅꯔꯒ ꯑꯩꯅ ꯈꯪꯂꯝꯗꯕꯁꯤꯡ ꯂꯣꯏꯅ ꯈꯪꯂꯦ. ꯑꯄꯥꯔ ꯍꯥꯏꯁꯤꯗꯤ ꯉꯁꯤ ꯍꯌꯦꯡꯈꯛꯇꯒꯤ ꯑꯣꯏꯔꯝꯗ꯭ꯔꯦ, ꯑꯄꯥꯔ ꯍꯥꯏꯕꯁꯤꯗꯤ ꯏꯆꯥꯁꯤꯡ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ꯕꯨ ꯍꯦꯟꯅ ꯆꯦꯛꯁꯤꯟꯕ ꯃꯑꯣꯡꯗ ꯊꯝꯕꯤꯕ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ꯖꯥ.
0: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ꯇꯩꯃꯅ ꯑꯁꯨꯝꯅ ꯈꯪꯂꯝꯗꯕꯁꯤꯡ ꯈꯪꯕꯤꯅꯤꯡꯗꯨꯅ ꯂꯥꯛꯄꯤꯕ. ꯃꯇꯨꯡꯗꯁꯨ ꯈꯪꯅꯤꯡꯕ ꯂꯩꯕꯤꯔꯒꯗꯤ ꯑꯩꯈꯣꯏ ꯑꯣꯖꯥꯗ ꯑꯗꯨꯝ ꯍꯪꯕꯤꯔꯛꯎꯀꯣ ꯏꯇꯩꯃ.
2: ꯍꯣꯏ ꯍꯣꯏ, ꯑꯆꯧꯕꯤ, ꯑꯄꯥꯔꯒꯤ ꯃꯔꯝꯗ ꯅꯍꯥꯛ ꯂꯣꯏꯅ ꯈꯪꯂꯦꯀꯣ ꯉꯁꯤꯗꯤ?
1: ꯍꯣꯏ ꯏꯆꯦꯃꯥ, ꯈꯪꯅꯤꯡ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ꯖꯥ ꯄ꯭ꯔꯤꯇꯝꯅ ꯂꯣꯏꯅ ꯁꯨꯒꯥꯏꯅ ꯇꯥꯛꯄꯤꯔꯦ.
2: ꯌꯥꯝ ꯐꯔꯦ, ꯑꯗꯨꯗꯤ ꯅꯍꯥꯛ ꯌꯨꯝ ꯍꯜꯂꯒ ꯂꯟꯆꯦꯟꯕꯤꯒꯤ ꯐꯣꯔꯝꯗꯣ ꯃꯦꯟꯁꯤꯜꯂꯨꯔꯣꯀꯣ, ꯑꯩꯗꯤ ꯀ꯭ꯂꯥꯁ ꯂꯩꯔꯤ, ꯅꯍꯥꯛ ꯍꯥꯟꯅ ꯌꯨꯝ ꯍꯜꯂꯝꯃꯣ.
1: ꯍꯣꯏ ꯏꯆꯦꯃꯥ, ꯑꯩ ꯆꯠꯂꯝꯃꯒꯦ. ꯑꯣꯖꯥ ꯄ꯭ꯔꯤꯇꯝ, ꯑꯩ ꯑꯃꯨꯛ ꯆꯠꯂꯨꯈꯤꯒꯦ.
0: ꯐꯅꯤ ꯐꯅꯤ ꯏꯇꯩꯃ, ꯃꯇꯨꯡꯗꯁꯨ ꯑꯗꯨꯝ ꯃꯇꯦꯡ ꯄꯥꯡꯖꯒꯦ ꯅꯅꯥꯎꯅ.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ꯉꯁꯤꯗꯤ ꯈꯪꯗꯕ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 ꯈꯪꯖꯔꯦ. ꯑꯗꯨꯗꯤ ꯑꯩꯁꯨ ꯌꯨꯝꯗ ꯆꯠꯂꯒ ꯀꯟꯁꯦꯟ ꯐꯣꯔꯝꯗꯣ ꯆꯦꯛꯁꯤꯟꯅ ꯑꯝꯇ ꯃꯦꯜꯂꯨꯈꯤꯒꯦ.
0: ꯐꯅꯤ ꯐꯅꯤ ꯏꯇꯩꯃ.
1: ꯂꯟꯆꯦꯟꯕꯤ, ꯂꯟꯆꯦꯟꯕꯤ, ꯍꯌꯦꯡꯒꯤ ꯂꯥꯏꯔꯤꯛꯀ ꯈꯟꯗꯣꯛꯑꯣ ꯔꯪꯕꯣ, ꯅꯪꯒꯤ ꯑꯄꯥꯔꯒꯤ ꯐꯣꯔꯝꯗꯨꯁꯨ ꯃꯦꯜꯂꯝꯂꯕꯅꯤ, ꯍꯥꯞꯄ ꯀꯥꯎꯅꯨꯀꯣ, ꯏꯃꯥ ꯃꯌꯥꯡ ꯉꯥꯏꯍꯥꯛꯇ ꯊꯣꯛꯂꯨꯈꯤꯒꯦ.
3: ꯑꯆꯧꯕꯤ, ꯀꯔꯤ ꯃꯊꯦꯟ ꯆꯥꯔꯛꯑꯕ ꯉꯁꯤꯗꯤ?
1: ꯖꯦꯁꯥ, ꯉꯁꯤꯗꯤ ꯏꯔꯣꯝꯕ ꯆꯥꯔꯦ, ꯑꯉꯥꯡꯒꯤ ꯁ꯭ꯀꯨꯜꯒꯤ ꯐꯣꯔꯝ ꯑꯃ ꯊꯥꯔꯛꯄꯗꯣ ꯃꯦꯟꯈ꯭ꯔꯕꯣ?
3: ꯑꯥꯙꯥꯔꯒꯤ ꯐꯣꯔꯝꯗꯨ ꯅꯠꯇ꯭ꯔꯣ?
1: ꯑꯥꯙꯥꯔ ꯅꯠꯇꯤꯌꯦ, ꯑꯄꯥꯔ ꯍꯥꯏꯕꯅꯤ.
3: ꯀꯔꯤꯅꯣ ꯑꯗꯨꯅ? ꯑꯃꯨꯛ ꯀꯔꯤ ꯀꯥꯟꯅꯗꯣꯏꯕ?
1: ꯏꯆꯥꯁꯤꯡꯒꯤ ꯇꯨꯡꯒꯤ ꯃꯍꯩ ꯇꯝꯕꯗ ꯌꯥꯝ ꯀꯥꯟꯅꯒꯗꯕ ꯑꯃꯅꯤ. ꯏꯆꯥꯁꯤꯡꯒꯤ ꯃꯍꯩ ꯇꯝꯕꯗ ꯆꯪꯂꯤꯕ ꯐꯪꯂꯤꯕ ꯆꯦ ꯆꯥꯡ ꯈꯨꯗꯤꯡꯃꯛ ꯃꯐꯝ ꯑꯃꯗ ꯆꯦꯛꯁꯤꯟꯅ ꯌꯥꯎꯔꯒ ꯂꯩꯔꯗꯣꯏꯅꯤ. ꯑꯩꯗꯤ ꯑꯩꯈꯣꯏ ꯏꯆꯦꯃꯣꯏꯒꯤ ꯁ꯭ꯀꯨꯜꯒꯤ ꯑꯣꯖꯥ ꯑꯃꯒꯁꯨ ꯋꯥꯔꯤ ꯅꯤꯡꯊꯤꯅ ꯁꯥꯟꯅꯔꯨꯔꯦ, ꯌꯥꯝꯅ ꯐꯕ ꯈꯣꯡꯊꯥꯡ ꯑꯃꯅꯤ.
3: ꯑꯆꯧꯕꯤ, ꯑꯗꯨꯗꯤ ꯑꯩꯁꯨ ꯍꯣꯔꯦꯟ ꯌꯨꯝ ꯆꯪꯉꯒ ꯐꯣꯔꯝꯗꯣ ꯌꯦꯡꯂꯨꯔꯒꯦ.
1: ꯃꯨꯟꯅ ꯄꯥꯕꯤꯌꯨ ꯏꯆꯦ, ꯏꯆꯦꯒꯤ ꯑꯌꯥꯕ ꯌꯥꯎꯔꯒ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ꯏꯆꯥꯁꯤꯡꯒꯤ ꯐ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ꯝꯗꯧꯔꯤꯕ ꯑꯄꯥꯔ ꯑꯥꯏ.ꯗꯤ. ꯅꯤ.
3: ꯑꯣ ꯑꯣ ꯑꯣ

ꯒꯤꯠ ꯀꯤ ꯈꯨꯗꯣꯜ 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ꯁꯆꯤꯟ ꯖꯤꯒꯔꯒꯤ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ꯃꯔꯨꯞꯁꯤꯡꯗ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ꯒꯤꯠ ꯑꯃ꯫

0: ꯖꯁꯂꯤꯟ ꯔꯣꯌꯦꯜ ꯑꯃꯗꯤ ꯑꯔꯤꯖꯤꯠ ꯁꯤꯡ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ꯒꯤꯠ ꯑꯃ ꯇꯥꯕꯤ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ꯁꯆꯤꯟ ꯖꯤꯒꯔ ꯑꯃꯗꯤ ꯑꯔꯤꯖꯤꯠꯀꯤ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ꯒꯤꯠ ꯑꯃ.
1: ꯁꯥꯔꯤꯒꯃ ꯀꯥꯔꯕ, ꯗ ꯄꯔꯐꯦꯛ ꯒꯤꯐ꯭ꯠ ꯐꯣꯔ ꯌꯣꯔ ꯂꯕ ꯋꯥꯟꯁ.

0: 会来嘞。
1: 夏夏，那个事我可了解得过。我是不本事了呢。我是不本事给我很多了。本事给我生了不没得么事的，没得给别人可恶，等着不够。

0: 喂，打里边，打了不能不？
1: 打嘞打嘞，隔离还给还不弄？
0: 你妈不，隔离的来去个？
1: 你妈给来碰不？隔离的我你还不给？碰蒙的你的呢？隔离还给还不弄？
0: 妈一碰给俺俺们老不给偷了多，还是为了你呢？
1: 妈呢？啊弟弟，啥子要来过？
0: 能输爱输，排那些里儿你呢？立老输要来？
1: 妈，哎亏你那样子不输，你妈来的是的。
0: 啊是呀，输要来得不得？我妈俺们那边嘛？
1: 该得我也要来的弄。你妈的，梦是给你那得不咯？
0: 妈，
1: 哦，那哈嘛可以的呢，偷多嘛当拉不得呢，啥对的嘛哈呢？
0: 那哈罗伊的呢，那哈罗伊哇呢？好几滴能坑里都买开喏，旁边个芒果个得给闲着的呢。
1: 你妈的那的，哦，八公叔呢，到了呢？
0: 哥你那到了？
1: 害羞害呗呢？那亏妈个八公个些，看了的呢，很真把么要了吧呢？
0: 能害到的呢？八公读书五得贵的呢，通过跑吧，脱不嘛哩呢？
1: 哎，快点呢！莫快，你给嘛都些，把卡把嘛不要哩吧呢？
0: 咦，哥哩个？
1: 哦，阿母呢？我看说起的那还吧？那好歪！哎，快那俺外人个的呢？空囊莫空的，嘛对嘛孬呢？还不了该孬？你可碰到鬼事了个来了没？嘛都买了。
0: 呀嘞呀嘞呀嘞呀嘞，多一位没呀嘞多。是我呢个呢？
1: 阿先不呢？哎，那还哩不是？哦，我才哎呦的呢。俺俺一棍子顶个的，嘛输嘛变，哇！阿妈你看俺那人不得个，好几跑步，哇！阿妈等俺不打比了不咯？阿什么都不得，可以玩个呢？俺得看路呢。
0: 喂呢？俺外头呢，俺地呢？俺俺不顶个他们是多些咯，哈？多不能跑到里边吧？
1: 可以个呀。
0: 俺俺是个木来着的。
1: 呀喽呀喽，俺俺嘛俺那是海里不咯？
0: 妈，
1: 姨妈是输吧？把木咬着的。
0: 等下过些，姨妈是输的嘞。Tum lewo.
2: Ya ima.
0: Ya ima.
2: Isu lang yan dubu. Halak pa matam oidri bro.
0: Halani da ima.
2: Aigi wakhan na rakay no. Nga si na khara thiang na brai ba.
0: Thiang diri da ima. Nung khara mang badu da thiang na uba ni.
1: Ima saki dure. Nga sa ito. Hai ho lo da na.
0: Ima. Kay no amta hai ho ge ba.
2: Kari lai re.
0: Hangchit si.买本机，俺俺没拿货不到。姨妈去了，这比如给人还给到不得。
1: 哎，快给偷渡的弟呢？伢们偷完用着不呢？过。
0: 该到了，姨妈困着是不？那弟呢？这宁的海里了吧？
2: 呀，姨妈，姨妈是来瑞达。
0: 该侬姨妈呢是来海里是不？姨妈呢在宁的是不？该里给侬海吧？姨妈，阿都买那到了的，阿是呀瑞达。
1: 姨妈，该是瑞达爸爸碰瓷的。俺俺懂了，俺那个的不那的。伊梦是得来哩不是？哎，快嘛先！阿妈个阿妈个，你嘛顶帮了，对不对？干啥么的用帮个呢？伊妈说呢，阿木得看到那硬币呢。伊妈那道理不是？证明还能看的不咯？
2: 那的，侬爱那英文的，说伢们那硬币不是不？哎不，家里倒海里呢？
0: 哈，
2: 哎那那快给家里阿开不倒了不给海吧？
0: 伊妈，伊妈那阿开不倒也海不？那爹不快那海里去？伊妈给莫忘不倒些，妈。来开始一头多瓦头大，阿对阿好公那，哈老哈老，这第五个多了，伊妈能不？
2: 哎，你三零的嘞，哈，三零的不是不该多海吧喏？
1: 哦，可以那康宁的不是，三零的不伊妈让多呢，嘿妈，啥便宜？烟雾，哇么的呢，硬那不的呢，压来多呢，啊很呢的呢，搞些别位呢，很多的呢，啊是，嘿那爹的，
0: 哎，搞些搞些什么？好累吧，一天的，搞些打来的呢？
3: 伯伯，伯伯，哎来哎。能够带来的，妈妈，啊，快不蹦迪！
1: 哦，扛点扛点，来一朵，他们这路了，老，那平常龙个多，红多不了个，老老。
3: 爸爸，不蹦迪。
0: 干的来两个呢，横着水烟雾的呢。
1: 哎妈，大新的那是开始烟雾呢，嘛是个毛不能比起啊。
3: 伯伯，伯伯，哎来哎，大新的这些烟雾呢，哎来哎还不很牛逼，切。那妈就冲到我了吧，伯伯，那隔壁的，
2: 伯伯隔壁的，
3: 隔壁的爹，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ꯁꯅꯥ ꯇꯣꯝꯕꯤ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ꯃꯄꯥ ꯁꯅꯥ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 ꯁꯤꯡ, ꯃꯃꯥ ꯇꯣꯝ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ꯑꯌꯦꯛꯄꯝ ꯁꯥꯟꯇꯤ ꯗꯦꯕꯤ, ꯃꯆꯥꯅꯨꯄꯥ ꯑꯍꯜ ꯑꯆꯧ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ꯆꯧꯗꯨꯔꯤꯃꯌꯨꯝ ꯁꯨꯔꯦꯟꯗ꯭ꯔ ꯁꯔꯃ, ꯃꯆꯥꯅꯨꯄꯥ ꯌꯥꯏꯃ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ꯂꯥꯏꯈꯨꯔꯝ ꯔꯟ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ꯃꯃꯧꯅꯨꯄꯤ ꯑꯍꯜ ꯊꯥꯖ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ꯅꯧꯕꯝ ꯔꯣꯁ꯭ꯌꯥ ꯗꯦꯕꯤ, ꯃꯃꯧꯅꯨꯄꯤ ꯌꯥꯏꯃ ꯂꯩ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ꯃꯣꯅꯥꯂꯤꯁꯥ ꯃꯩꯀꯥꯞ ꯅꯣꯡꯃꯩꯀꯥꯞꯄꯝ, ꯃꯁꯨꯅꯨꯄꯤ ꯂꯥꯡꯂꯦꯟ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ꯂꯝꯉꯥꯟꯕꯤ ꯂꯥꯏꯁ꯭ꯔꯝ, ꯂꯤꯂꯥ ꯏꯕ ꯑꯖꯤꯠ ꯀꯨꯃꯥꯔ ꯂꯥꯏꯁ꯭ꯔꯝ,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ꯠ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0: ꯁꯤꯡꯂꯣꯟ ꯃꯥꯄꯜꯅ ꯀꯣꯏꯁꯤꯟꯕ ꯄꯤꯛꯂꯕ ꯏꯔꯝꯗ ꯃꯅꯤꯄꯨꯔꯗꯒꯤ ꯍꯧꯈꯤꯕ ꯑꯩꯈꯣꯏꯒꯤ ꯏꯆꯤꯜ ꯏꯅꯥꯎ ꯀꯌꯥ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ꯟꯐꯝꯁꯤꯡ ꯄꯥꯏꯗꯨꯅꯕꯗꯤ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ꯗꯨꯅ ꯂꯩꯔꯤ, ꯃꯅꯤꯄꯨꯔꯕꯨ ꯃꯥꯂꯦꯝꯗ ꯁꯛꯇꯥꯛꯂꯤ. ꯃꯈꯣꯏꯒꯤ ꯃꯄꯥꯎ ꯂꯦꯞꯇꯅ ꯇꯝ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ꯅꯤ ꯁꯤꯡꯂꯣꯟ ꯃꯥꯄꯜꯒꯤ ꯋꯥꯡꯃꯗꯒꯤ.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ꯄꯨꯖꯔꯛꯂꯤꯕ 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ꯒ ꯂꯣꯏꯅꯅ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ꯃꯈꯣꯏꯒꯤ ꯑꯋꯥ ꯅꯨꯡꯉꯥꯏꯒꯤ ꯋꯥ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1: ꯉꯁꯤ ꯆꯤꯡꯂꯣꯟ ꯃꯥꯄꯜꯒꯤ ꯋꯥꯡꯃꯗꯒꯤ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ꯕꯁꯤ
2: ꯑꯣꯖꯥ ꯗꯥꯛꯇꯔ ꯑꯁꯦꯝ ꯁꯨꯔꯦꯟꯗ꯭ꯔ ꯁꯤꯡ. ꯍꯧꯖꯤꯛ ꯍꯧꯖꯤꯛ USA ꯑꯣꯍꯥꯏꯑꯣ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ꯗ ꯁꯥꯏꯟꯇꯤꯁ ꯑꯃ ꯑꯣꯏꯅ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ꯅ꯭ꯌꯨꯔꯣꯂꯣꯖꯤ ꯑꯦꯟ ꯔꯤꯍꯦꯕꯤꯂꯤꯇꯦꯁꯟ ꯃꯦꯗꯤꯁꯤꯟ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ꯁꯤꯟꯆꯤꯅꯥꯇꯤꯗ ꯂꯩꯕꯤꯔꯤꯕ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ꯕꯒꯤꯗꯃꯛ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3: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ꯇꯟꯖꯥ ꯑꯃ ꯄꯤꯔꯛꯄꯁꯤ ꯑꯁꯤ ꯌꯥꯝꯅ ꯍꯔꯥꯎꯏ, ꯑꯗꯨꯒ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ꯇꯁꯨ ꯑꯩꯅ ꯅꯨꯡꯉꯥꯏꯅ ꯈꯨꯔꯨꯝꯖꯔꯤ.
2: ꯑꯣꯖꯥ, ꯈꯪꯖꯅꯤꯡꯕ ꯑꯃ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ꯍꯥꯏꯑꯣ ꯍꯥꯏꯔꯤꯕꯁꯦ USA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ꯅꯣ, ꯀꯔꯝꯕ ꯃꯥ ꯁ꯭ꯇꯦꯠ ꯑꯃꯅꯣ ꯍꯥꯏꯕꯁꯤꯒꯤ ꯃꯔꯝꯗ ꯈꯖꯤꯛꯇꯪ ꯇꯥꯛꯄꯤꯌꯨ.
3: ꯑꯣꯍꯥꯏꯑꯣꯁꯦ ꯃꯌꯥꯝꯅ ꯈꯤꯇꯪ ꯇꯥꯅꯕ ꯋꯥꯠꯂꯝꯗꯧ ꯃꯥꯜꯂꯦꯀꯣ, ꯑꯗꯨꯕꯨ ꯆꯤꯀꯥꯒꯣ ꯀꯥꯟꯅ ꯍꯥꯏꯔꯒꯗꯤ ꯃꯌꯥꯝꯁꯦ ꯂꯣꯏ ꯇꯥꯅꯔꯝꯗꯧ ꯃꯥꯜꯂꯦ ꯑꯩ ꯋꯥꯈꯜꯗꯗꯤ. ꯑꯗꯨꯒ ꯑꯣꯍꯥꯏꯑꯣꯁꯤ ꯆꯤꯀꯥꯒꯣꯗꯒꯤ ꯄꯨꯡ ꯑꯃ ꯈꯛꯀꯤ ꯐ꯭ꯂꯥꯏꯠꯅꯤꯀꯣ, ꯑꯣꯍꯥꯏꯑꯣꯗꯤ ꯍꯥꯏꯖꯔꯦꯀꯣ. ꯁꯤꯟꯆꯤꯅꯥꯇꯤ ꯐꯥꯎꯁꯨ ꯌꯧꯕꯁꯦ ꯏꯟꯗꯤꯌꯥꯅꯁꯤ ꯂꯥꯞ ꯐꯥꯎꯗꯦꯕ ꯍꯥꯏꯇꯥꯔꯦꯀꯣ. ꯄꯨꯡ ꯌꯥꯝꯗꯦ, 4-5 ꯑꯗꯨ ꯈꯛꯇꯅꯤ ꯅꯩ ꯍꯥꯏꯇꯥꯔꯦꯀꯣ, ꯆꯤꯀꯥꯒꯣꯗꯒꯤ ꯏ ꯂꯥꯞ ꯂꯥꯞꯇꯕ ꯃꯐꯝ ꯑꯅꯤ. ꯑꯗꯨ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ꯅ ꯑꯣꯍꯥꯏꯑꯣꯁꯤ ꯑꯩꯗꯤ ꯈꯔ ꯅꯦꯆꯔꯦꯜ ꯑꯣꯏꯕ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ꯁꯦ ꯈꯔ ꯄꯥꯝꯖꯩ ꯍꯥꯏꯇꯥꯔꯦ, ꯆꯤꯡ ꯃꯥꯟꯒꯨꯝꯕ ꯑꯣ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ꯑꯣꯏꯕꯅꯤꯅ ꯑꯩꯉꯣꯟꯗ ꯌꯥꯝ ꯄꯥꯝ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ꯀꯥꯒꯣꯁꯤꯅ ꯉꯁꯥꯏꯒꯤ ꯌꯥꯝꯅ ꯕꯤꯜꯗꯤꯡ ꯑꯀꯛꯅꯕ ꯑꯣꯏꯈꯤꯕꯗꯣ, ꯅꯣꯡ ꯐꯥꯗꯣ ꯆꯠꯄꯗꯤ ꯀꯩꯁꯨ ꯀꯥꯏꯗꯨꯒ, ꯑꯗꯨꯒ ꯑꯩꯉꯣꯟꯗꯗꯤ ꯈꯤꯇꯪ ꯄꯥꯝꯕ ꯋꯥꯠꯂꯦ ꯍꯥꯏꯇꯥꯔꯦ.
2: ꯑꯗꯨꯒ ꯃꯊꯪꯗ ꯈꯪꯖꯅꯤꯡꯕ ꯑꯃꯅ,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ꯅꯁꯨ ꯑꯣꯖꯥ ꯁꯨꯔꯤꯟꯗ꯭ꯔꯣꯁꯤ ꯃꯅꯤꯄꯨꯔꯒꯤ ꯀꯔꯝ ꯃꯐꯝꯗ ꯆꯥꯎꯔꯛꯄꯅꯣ ꯍꯥꯏꯕꯁꯤ ꯈꯪꯅꯤꯡꯂꯝꯒꯅꯤ, ꯑꯗꯨꯅ ꯑꯣꯖꯥ ꯁꯨꯔꯤꯟꯗ꯭ꯔꯣꯒꯤ ꯁꯝꯂꯞꯄ ꯕꯥꯏꯑꯣꯗꯇꯥ ꯑꯝꯇꯪ ꯊꯝꯕꯤꯌꯨ.
3: ꯑꯩꯒꯤ ꯄꯣꯛꯅꯐꯝꯗꯤ ꯑꯣꯏꯅꯥꯝ ꯁꯥꯎꯝꯕꯨꯡ ꯏꯝꯐꯥꯜ ꯕꯦꯔꯦꯁ ꯃꯈꯥꯂꯩꯀꯥꯏ, ꯁꯤꯒꯤ ꯈꯨꯡꯒꯪꯁꯤ ꯂꯤꯂꯣꯡ ꯀꯦꯟꯗ꯭ꯔꯤꯒꯤ ꯃꯅꯨꯡ ꯆꯜꯂꯦ ꯍꯥꯏꯇꯥꯔꯦ, ꯑꯩꯈꯣꯏ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ꯅꯨꯡꯗ. ꯑꯩꯒꯤ ꯕꯥꯖꯤꯒꯤ ꯃꯤꯡꯅ ꯌꯥꯏ ꯁ꯭ꯀꯨꯜ, ꯑꯗꯨꯒ ꯏꯃꯥꯒꯤ ꯃꯤꯡꯅ ꯑꯄꯥꯕꯤ, ꯑꯅꯤꯃꯛ ꯂꯩꯈꯤꯗ꯭ꯔꯦ. ꯑꯗꯨꯒ ꯑꯩꯒꯤ ꯏꯆꯤꯟꯅꯥꯎꯁꯦ ꯑꯩꯒꯤ ꯏꯆꯦ ꯇꯔꯦꯠ ꯂꯩ, ꯑꯗꯨꯒ ꯏꯌꯥꯝꯕ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ꯅ ꯈ꯭ꯋꯥꯏꯒꯤ ꯑꯇꯣꯝꯕꯅꯤ ꯍꯥꯏꯇꯥꯔꯦ.
2: ꯏꯆꯦ ꯇꯔꯦꯠ ꯂꯩꯌꯦꯅ ꯇꯥꯛꯄꯤꯕ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ꯝꯗꯤ ꯅꯨꯄꯤ ꯌꯥꯝꯅ ꯌꯥꯝꯕ ꯏꯃꯨꯡꯁꯤꯗ ꯄꯣꯛꯂꯛꯄ ꯑꯣꯏꯕꯅꯤꯅ ꯏꯆꯦꯁꯤꯡꯗꯨꯅ ꯌꯥꯝꯅ ꯁꯄꯣꯔꯠ ꯇꯧꯕꯤ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ꯕꯁꯦ ꯅꯨꯄꯥ ꯌꯥꯎꯔꯤꯕꯁꯤꯡ, ꯍꯥꯏꯗꯤ ꯏꯄ꯭ꯋꯥ ꯅꯨꯄꯥꯁꯤꯡꯒꯤ ꯃꯔꯨꯑꯣꯏꯅ ꯏꯆꯦꯁꯤꯡꯗꯨꯅ ꯇꯧꯍꯟꯅꯤꯡꯕ ꯍꯥꯏꯕ ꯇꯥꯔꯦ, ꯑꯗꯨ ꯃꯌꯥꯝꯁꯨ ꯇꯧꯕꯤꯔꯝꯒ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ꯃꯊꯪꯗ ꯈꯪꯖꯅꯤꯡ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ꯇꯝꯕꯤꯔꯛꯄ ꯁ꯭ꯀꯨꯜꯁꯤꯡꯁꯦ, ꯃꯁꯤꯁꯨ ꯃꯊꯪ ꯃꯊꯪ ꯑꯝꯇꯪ ꯍꯥꯏꯕꯤꯌꯨ.
3: ꯑꯩꯅ ꯏꯍꯥꯟꯕ ꯇꯝꯃ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ꯗ ꯂꯩꯕ ꯑꯣꯏꯅꯥꯝ ꯁꯥꯎꯝꯕꯨꯡ ꯖꯨꯅꯤꯌꯔ ꯍꯥꯏ ꯁ꯭ꯀꯨꯜ ꯑꯃ ꯂꯩꯔꯝꯃꯦ, ꯑꯗꯨꯗꯒꯤ ꯑꯩꯁꯦ ꯀ꯭ꯂꯥꯁ 3 ꯇꯝꯕ ꯍꯧꯔꯦ ꯍꯥꯏꯇꯥꯔꯦ.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ꯗꯤ ꯑꯩꯈꯣꯏꯒꯤ ꯕꯥꯖꯤꯁꯤꯅ ꯑꯩꯁꯦ ꯂꯥꯏꯔꯤꯛ ꯌꯥꯝ ꯍꯩꯒꯜꯂꯤ ꯀꯥꯟꯅ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ꯀ꯭ꯂꯥꯁ 1 ꯇꯨ ꯀꯥꯁꯦ ꯇꯝꯃꯝꯗꯕꯤꯗ ꯀ꯭ꯂꯥꯁꯁꯦ ꯊꯥꯖꯜꯂꯦ ꯍꯥꯏ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ꯒꯤ ꯑꯩꯒꯤ ꯀꯩꯅꯣꯁꯦ ꯍꯥꯏ ꯁ꯭ꯀꯨꯜ ꯇꯝꯕ ꯂꯣꯏꯔꯦ ꯀ꯭ꯂꯥꯁ 8 ꯐꯥꯎꯕꯁꯦ,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ꯋꯥꯡꯒꯣꯏꯗ ꯀ꯭ꯂꯥꯁ 9-10 ꯇꯝꯃꯦ. ꯑꯩꯗꯤ ꯃꯅꯤꯄꯨꯔꯤ ꯁ꯭ꯀꯨꯜꯗꯒꯤ ꯍꯧ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ꯏꯪꯂꯤꯁ ꯁ꯭ꯀꯨꯜ ꯃꯦꯗꯤꯌꯝꯗꯒꯤꯅ ꯋꯥꯡꯒꯣꯏꯗ ꯀ꯭ꯂꯥꯁ 11-12 ꯇꯝꯕ ꯍꯧ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ꯗꯤꯑꯦꯝ ꯀꯣꯂꯦꯖ ꯇꯝꯕ ꯍꯧꯔꯦꯀꯣ. ꯗꯤꯑꯦꯝ ꯀꯣꯂꯦꯖꯇ ꯑꯩ ꯂꯣꯏꯁꯤꯟꯗꯅ ꯁꯤꯂꯣꯡꯗ ꯑꯩ ꯒ꯭ꯔꯦꯖꯨꯑꯦꯁꯟ ꯇꯝꯃꯦꯀꯣ. ꯑꯗꯒꯤꯗꯤ ꯁꯤꯂꯣꯡ ꯂꯣꯏꯁꯤꯜꯂꯀꯥꯟꯗ ꯑꯩ ꯃꯥꯁꯇꯔꯁꯤꯅ ꯑꯃꯨꯛ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ꯂꯥꯛꯑꯒ ꯇꯝꯃꯦ, ꯕꯥꯏꯑꯣꯀꯦꯃꯤꯁꯇ꯭ꯔꯤ ꯗꯤꯄꯥꯔꯠꯃꯦꯟꯁꯤꯗ. ꯑꯗꯒꯤ ꯑꯩꯒꯤ ꯔꯤꯁꯔꯁ ꯃꯈꯥ ꯇꯝꯕꯁꯤꯅ ꯀꯜꯀꯇꯥ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ꯇꯧꯕꯅꯤ ꯁꯤ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ꯄꯣꯁꯠ ꯗꯣꯛꯇꯤ ꯃꯊꯪ ꯃꯊꯪ ꯌꯥꯝꯈ꯭ꯔꯦ ꯍꯥꯏꯇꯥꯔꯦ.
2: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ꯀꯤ ꯑꯣꯏꯅ ꯀꯣꯜꯀꯇꯥ ꯁꯤꯇꯤꯁꯤꯗ ꯑꯩꯈꯣꯏꯒꯤ ꯔꯤꯁꯔꯁ

0: ꯆꯦꯛ ꯇꯧꯕ ꯂꯣꯏꯁꯤꯟꯕꯤ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ꯍꯥꯏꯌꯣ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ꯇꯣꯞꯄ ꯑꯦꯕ꯭ꯔꯣꯗ ꯆꯠꯄ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ꯃꯁꯤ ꯀꯔꯤꯗꯒꯤ ꯐꯥꯎꯔꯛꯈꯤꯕꯅꯣ? ꯀꯔꯃꯥꯏꯅ ꯇꯧꯗꯨꯅ ꯈꯨꯗꯣꯡꯆꯥꯕ ꯐꯪꯈꯤꯕꯅꯣ?
1: ꯍꯥꯟꯅꯗꯤ ꯑꯩꯅꯁꯨ ꯌꯥꯝꯅ ꯑꯩꯉꯣꯟꯗ ꯃꯣꯇꯤꯚꯦꯁꯟ ꯂꯩꯈꯤꯕ ꯉꯁꯥꯏꯒꯤ ꯁꯤꯆꯨꯋꯦꯁꯟ ꯌꯥꯝ ꯂꯩꯈꯤ ꯍꯥꯏ ꯇꯥꯔꯦꯀꯣ, ꯑꯍꯥꯟꯕꯗꯗꯤ ꯑꯩꯁꯦ ꯔꯤꯁꯔꯁ ꯇꯧꯒꯦ ꯍꯥꯏꯕꯒ ꯑꯁꯤ ꯀꯔꯤꯝꯇ ꯈꯜꯂꯝꯗꯦ ꯍꯥꯏ ꯇꯥꯔꯦ, ꯑꯗꯨ ꯉꯁꯥꯏꯒꯤ ꯑꯩꯅ ꯃꯥꯁꯇꯔ ꯇꯧꯔꯤꯉꯩ ꯀꯥꯟꯁꯤꯗ ꯃꯥꯁꯇꯔꯒꯤ ꯃꯇꯨꯡꯗ ꯀꯩꯗꯧꯗꯣꯏ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ꯁꯨ ꯀꯌꯥ ꯂꯩꯇꯦꯀꯣ, ꯑꯗꯨ ꯉꯁꯥꯏꯒꯤ ꯑꯩꯅ ꯃꯥꯁꯇꯔ ꯇꯧꯔꯤꯉꯩ ꯃꯇꯝꯁꯤꯗ ꯎꯖꯥꯔꯨꯔꯤ ꯀꯥꯟꯗ ꯍꯧꯖꯤꯛ ꯑꯣꯍꯥꯏꯌꯣꯗ ꯔꯤꯇꯌꯔ ꯇꯧꯔꯝꯗ ꯃꯥꯜꯂꯦ ꯑꯦꯁꯣꯁꯤꯌꯦꯠ ꯄ꯭ꯔꯣꯐꯦꯁꯔꯅ ꯂꯩꯕ ꯇꯧꯔꯤ ꯀꯥꯟꯗꯅꯦ, ꯑꯗꯒꯤ ꯑꯃꯗꯨ ꯁꯥꯏꯟꯁ ꯑꯃꯅ ꯀꯅꯥꯅꯣ ꯒꯒꯟ ꯑꯣꯏꯔꯃꯥꯜꯂꯦ, ꯃꯣꯏꯁꯦ ꯑꯩꯈꯣꯏꯅ ꯀꯩꯅꯣ ꯇꯧꯔ ꯀꯥꯟꯗ ꯂꯥꯛꯑꯦꯕ, ꯑꯗꯨ ꯑꯣꯏ ꯇꯥꯔꯒꯗꯤ ꯉꯁꯥꯏ ꯑꯣ ꯑꯗꯨ ꯇꯥꯗꯤ ꯑꯩꯁꯨ ꯃꯄꯥꯟꯗ ꯔꯤꯁꯔꯁ ꯇꯧꯕ ꯌꯥꯏꯅ ꯀꯥꯏꯅ ꯉꯁꯥꯏꯒꯤ ꯌꯨ ꯑꯦꯁ ꯀꯥꯁꯤ ꯌꯥꯝ ꯆꯠꯅꯤꯡ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ꯒꯤ ꯋꯥꯈꯜꯗꯤ ꯃꯇꯝꯗꯨꯗꯀꯣ, ꯃꯣꯏꯗꯤ ꯔꯤꯁꯔꯁꯇꯤ ꯃꯅꯤꯄꯨꯔꯗ ꯇꯧꯗꯦꯕꯀꯣ, ꯑꯗꯨꯒ ꯖꯥꯔꯤ ꯀꯥꯟꯗꯁꯨ ꯌꯥꯝꯅ ꯃꯃꯤꯡ ꯆꯠꯄ ꯑꯩꯈꯣꯏꯒꯤ ꯑꯥꯏ ꯑꯦꯁ ꯁꯤ ꯕꯦꯡꯒ꯭ꯂꯣꯔꯗꯒꯤ ꯃꯥꯒꯤ ꯄꯤ ꯑꯩꯆ ꯗꯤ ꯇꯧꯕꯅꯤ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ꯁꯨ ꯉꯁꯥꯏꯒꯤ ꯔꯤꯁꯔꯁꯇꯤ ꯑꯩ ꯃꯅꯤꯄꯨꯔꯗ ꯇꯧꯔꯔꯣꯏ, ꯑꯩ ꯃꯄꯥꯟꯗ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ꯉꯣꯟꯗꯗꯒꯤ ꯆꯥꯟꯁ ꯌꯥꯝꯅ ꯂꯩ ꯍꯥꯏꯕꯒꯤ ꯀꯩꯅꯣꯗ ꯋꯥꯈꯜꯂꯣꯟꯁꯤꯗ ꯑꯩꯅ ꯀꯜꯀꯇꯥꯗ ꯆꯥꯟꯁ ꯑꯃ ꯐꯪ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ꯒꯤ ꯑꯗꯨꯝ ꯀꯜꯀꯇꯥꯗ ꯇꯧꯈꯤꯕꯅꯤ ꯍꯥꯏꯇꯥꯔꯦ.
0: ꯀꯜꯀꯇꯥ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ꯕ꯭ꯔꯣꯗ ꯂꯩꯔꯤꯕꯁꯤ ꯃꯁꯤ ꯀꯃꯥꯏꯅ ꯇꯧꯅ ꯐꯪꯒꯦ?
1: ꯑꯩꯅ ꯀꯜꯀꯇꯥ ꯂꯩꯔꯤ ꯀꯥꯟꯗ ꯑꯩꯈꯣꯏꯗꯤ ꯄꯤ ꯑꯩꯆ ꯗꯤꯒꯤ ꯃꯅꯨꯡꯁꯤꯗ ꯑꯗꯨꯝ ꯑꯦꯕ꯭ꯔꯣꯗ ꯆꯠꯄꯒꯤ ꯑꯗꯨꯝ ꯆꯥꯟꯁ ꯐꯪꯉꯦꯀꯣ, ꯑꯗꯨꯝ ꯑꯣꯖꯥꯁꯤꯡꯁꯨ ꯊꯥꯏ ꯍꯥꯏ ꯇꯥꯔꯦ, ꯑꯗꯒꯤꯗꯤ ꯑꯗꯨꯝ ꯀꯅꯥ ꯀꯅꯥ ꯂꯩ ꯃꯌꯥꯝꯗꯨ ꯁꯨꯝ ꯈꯪꯅꯔꯕꯅꯤꯅ ꯃꯥꯅ ꯀꯥꯏꯁꯤꯜꯂꯤ ꯈꯪꯉ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ꯑꯗꯨꯒꯤ ꯂꯝꯕꯤꯗꯨ ꯄꯨꯔꯛꯄ ꯍꯥꯏ ꯇꯥꯔꯦ. ꯑꯗꯨꯕꯨ ꯉꯁꯥꯏꯒꯤ ꯑꯩꯗꯤ ꯑꯗꯨꯒꯤ ꯍꯦꯛ ꯃꯇꯨꯡꯗ ꯀꯩꯅꯣꯗ ꯑꯦꯟ ꯁꯤ ꯄꯤ ꯑꯦꯁꯇ ꯑꯃꯨꯛ ꯄꯣꯁꯇꯣ ꯑꯍꯥꯟꯕ ꯆꯍꯤ ꯑꯅꯤ ꯐꯥꯗꯦꯀꯣ ꯇꯧꯔꯝꯃꯦ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ꯑꯦꯟ ꯁꯤ ꯄꯤ ꯑꯦꯁ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ꯅꯦꯁꯅꯦꯜ ꯁꯦꯟꯇꯔ ꯐꯣꯔ ꯕꯥꯂꯣꯖꯤꯀꯦꯜ ꯁꯥꯏꯟꯁꯦꯁꯁꯤ ꯑꯩꯈꯣꯏꯒꯤ ꯇꯤ ꯑꯥꯏ ꯑꯦꯐ ꯑꯥꯔꯒꯤ ꯃꯈꯥꯗ ꯂꯩꯕꯅꯤ, ꯁꯤꯗꯤ ꯉꯁꯥꯏꯒꯤ ꯄꯨꯔꯥ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ꯄ꯭ꯂꯦꯠꯐꯣꯔꯝ ꯑꯣꯏ ꯍꯥꯏ ꯇꯥꯔꯦꯀꯣ. ꯑꯩꯈꯣꯏ ꯑꯇꯣꯞꯄ ꯀꯟꯇ꯭ꯔꯤꯗꯒꯤ ꯔꯤꯁꯔꯁ ꯇꯧꯕ ꯂꯥꯛꯄꯁꯨ ꯂꯩ, ꯖꯔꯃꯅꯤꯗꯒꯤ ꯂꯥꯛꯄ ꯂꯩ, ꯑꯗꯨꯒ ꯁꯥꯏꯟꯇꯤꯁꯀꯤ ꯑꯦꯕ꯭ꯔꯣꯗꯒꯤ ꯌꯥꯝ ꯂꯥꯛꯑꯦ ꯍꯥꯏ ꯇꯥꯔꯦ. ꯑꯗꯨ ꯂꯩꯔꯤꯉꯩ ꯃꯅꯨꯡꯗꯁꯨ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ꯅ꯭ꯌꯨ ꯖꯔꯁꯤꯗ ꯂꯩꯕ ꯁꯥꯏꯟꯇꯤꯁ ꯑꯃꯈꯛꯅ ꯃꯥꯒꯤ ꯂꯦꯞꯇ ꯑꯩ ꯏꯟꯇ꯭ꯔꯦꯁ ꯂꯩꯔꯒꯗꯤ ꯃꯥꯒꯤ ꯐꯟꯗꯤꯡ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ꯕꯨ ꯈꯔ ꯏꯟꯇꯔꯚ꯭ꯌꯨ ꯇꯧꯒꯦ, ꯑꯗꯨꯗ ꯇꯧꯅꯤꯡꯉꯒꯗꯤ ꯏꯟꯚꯥꯏꯠ ꯇꯧꯔꯛꯀꯦ ꯀꯥꯏꯅ ꯁꯨꯃꯥꯏꯅ ꯍꯥꯏꯔꯛꯄ ꯂꯩꯒꯦ ꯍꯥꯏ ꯇꯥꯔꯦ. ꯑꯗꯨꯕꯨ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ꯑꯩꯁꯦ ꯁ꯭ꯋꯤꯗꯦꯟꯗ ꯐꯪꯉꯦ ꯍꯥꯏ ꯇꯥꯔꯦ.
0: ꯆꯍꯤ ꯀꯌꯥꯃꯨꯛ ꯂꯩꯔꯝꯃꯤ ꯁ꯭ꯋꯤꯗꯦꯟꯗ?
1: ꯁ꯭ꯋꯤꯗꯦꯟꯗꯗꯤ ꯀꯣꯏꯔꯝꯗ꯭ꯔꯦ, ꯑꯗ ꯑꯩꯒꯤ ꯉꯁꯥꯏꯒꯤ ꯌꯥꯝꯅ ꯄꯥꯝꯖꯕꯁꯦ ꯌꯨ ꯑꯦꯁꯇ ꯌꯥꯝ ꯆꯠꯅꯤꯡ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ꯕꯨ ꯑꯩꯒꯤ ꯀꯦꯔꯤꯌꯔꯗꯤ ꯑꯗꯨꯝ ꯑꯦꯟ ꯁꯤ ꯄꯤ ꯑꯦꯁꯇ ꯂꯩꯔꯝꯃꯁꯨ ꯌꯥꯝꯅ ꯐꯔꯝꯒꯅꯤꯀꯣ, ꯑꯗꯒꯤ ꯁ꯭ꯋꯤꯗꯦꯟꯗ ꯀꯨꯏꯅ ꯂꯩꯔꯝꯃꯁꯨ ꯑꯗꯨꯝ ꯐꯔꯝꯒꯅꯤ, ꯑꯩꯅ ꯉꯁꯥꯏꯒꯤ ꯑꯦꯟ ꯁꯤ ꯄꯤ ꯑꯦꯁ ꯂꯩꯕꯁꯨ ꯁꯤ ꯑꯦꯁ ꯑꯥꯔ ꯒꯤ ꯐꯦꯂꯣꯁꯤꯞ ꯀꯥꯏꯁꯦ ꯐꯪꯗꯅ ꯂꯩꯔꯝꯕꯅꯤ ꯍꯥꯏ ꯇꯥꯔꯦꯀꯣ. ꯑꯗꯨ ꯂꯧꯗꯕꯤꯗ ꯑꯩꯁꯦ ꯃꯄꯥꯟꯗ ꯌꯥꯝ ꯆꯠꯅꯤꯡꯕꯅ ꯁ꯭ꯋꯤꯗꯦꯟꯗ ꯐꯪꯕꯗꯨ ꯏꯟꯇꯔꯚ꯭ꯌꯨꯒ ꯔꯥꯡ ꯑꯍꯨꯝ 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ꯐꯪꯉꯦ, ꯁ꯭ꯋꯤꯗꯦꯟꯗ ꯊꯥ ꯇꯔꯦꯠ ꯑꯗꯨꯃꯨꯛꯇ ꯂꯩꯔꯝꯃꯦꯀꯣ, ꯑꯩ ꯆꯍꯤ ꯑꯅꯤꯒꯤ ꯐꯦꯂꯣꯁꯤꯞꯁꯨ ꯂꯩ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ꯕꯨ ꯉꯁꯥꯏꯒꯤ ꯅ꯭ꯌꯨ ꯖꯔꯁꯤꯗ ꯑꯣꯄꯅꯤꯡꯁꯦ ꯂꯥꯛꯄꯗꯒꯤ ꯑꯩꯅ ꯌꯨ ꯑꯦꯁ ꯌꯥꯝ ꯆꯠꯅꯤꯡꯕꯅ ꯑꯗꯨ ꯔꯤꯖꯥꯏꯟ ꯇꯧꯔꯒ ꯑꯗꯨꯝ ꯆꯠꯈꯤꯕꯅꯤ ꯍꯥꯏ ꯇꯥꯔꯦ.
0: ꯍꯧꯖꯤꯛ ꯑꯩꯈꯣꯏ ꯃꯄꯥꯟꯗ ꯑꯩꯈꯣꯏ ꯑꯣꯖꯥꯒꯨꯝꯅ ꯑꯦꯕ꯭ꯔꯣꯗ ꯔꯤꯁꯔꯁ ꯇꯧꯅꯤꯡꯕ ꯄꯣꯁꯠ ꯗꯣꯛꯇꯔꯦꯜ ꯔꯤꯁꯔꯁ ꯑꯣꯏꯅꯤꯡꯕ ꯃꯌꯥꯝꯁꯨ ꯂꯩꯔꯤꯕꯅꯤ, ꯑꯗꯨ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ꯅ꯭ꯌꯨꯔꯣꯂꯣꯖꯤ ꯑꯦꯟ ꯔꯤꯍꯦꯕꯤꯂꯤꯇꯦꯁꯟ ꯃꯦꯗꯤꯁꯤꯟ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ꯐ ꯁꯤꯟꯁꯤꯅꯥꯇꯤꯗ ꯂꯩꯔꯤꯕ ꯐꯦꯁꯤꯂꯤꯇꯤ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ꯁꯥꯇ꯭ꯔꯅ ꯔꯣꯜ ꯑꯃꯅ ꯁ꯭ꯀꯣꯂꯔꯁꯤꯞ ꯀꯃꯥꯏꯅ ꯐꯪꯕ ꯌꯥꯏ, ꯀꯔꯃꯥꯏꯅ ꯇꯧꯅ ꯔꯤꯁꯔꯁꯀꯤ ꯂꯝꯕꯤꯗ ꯆꯪ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ꯃꯁꯤ ꯇꯥꯕꯤꯔꯤꯕ ꯃꯌꯥꯝꯒꯤꯁꯨ ꯃꯤꯅꯥ ꯀꯣꯡ ꯑꯣꯏꯒꯅꯤ ꯈꯜꯂꯤ, ꯈꯖꯤꯛꯇꯪ ꯍꯥꯏꯕꯤꯌꯣꯁꯦ.
1: ꯍꯣꯏ, ꯑꯗꯨꯕꯨ ꯉꯁꯥꯏ ꯌꯨꯅꯤꯚꯔꯁꯤꯇꯤꯅ ꯄꯤꯕ ꯃꯣꯏꯒꯤ ꯁ꯭ꯀꯣꯂꯔꯁꯤꯞ ꯂꯩ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ꯐꯦꯀꯜꯇꯤꯗꯨꯅ ꯃꯥꯒꯤ ꯒ꯭ꯔꯥꯟꯗꯒꯤ ꯑꯌꯥꯝꯕꯗꯤ ꯃꯥꯒꯤ ꯒ꯭ꯔꯥꯟꯗꯒꯤ ꯄꯤꯕ ꯑꯩꯈꯣꯏꯒꯤ ꯀꯩꯅꯣ ꯉꯥꯛꯇꯅꯤꯀꯣ ꯑꯩꯈꯣꯏꯒꯤ ꯁꯦꯂꯔꯤꯁꯦ, ꯑꯗꯨꯅ ꯃꯥꯒꯤ ꯒ꯭ꯔꯥꯟ ꯂꯩꯔꯒꯗꯤ ꯑꯗꯨꯝ ꯑꯗꯨꯗ ꯁꯦꯂꯔꯤꯁꯤ ꯄꯤꯗꯨꯅꯤꯅ ꯑꯗꯨꯅ ꯃꯥꯅ ꯉꯁꯥꯏ ꯊꯕꯛꯁꯤ ꯑꯦꯗꯚꯔꯇꯥꯏꯁ ꯇꯧꯔꯛꯀꯅꯦꯕꯀꯣ, ꯑꯗꯨ ꯑꯦꯗꯚꯔꯇꯥꯏꯁ ꯇꯧ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ꯑꯦꯄ꯭ꯂꯥꯏ ꯇꯧꯔꯒ
0: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ꯅ ꯑꯦꯗꯚꯔꯇꯥꯏꯁ ꯇꯧꯔ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ꯄꯥꯝꯖꯕ ꯈꯣꯏꯗꯥꯖꯕ ꯀꯥꯡꯕꯨꯁꯤꯡꯁꯤ ꯃꯁꯤ ꯊꯤꯖꯤꯟꯕ ꯆꯪꯉꯦꯕ?
1: ꯆꯪꯉꯦ, ꯑꯩꯒꯤ ꯔꯤꯁꯔꯁ ꯐꯤꯜꯗꯒ ꯆꯥꯟꯅꯕ ꯌꯦꯡꯀꯥꯔꯦꯀꯣ, ꯑꯗꯨꯒ ꯈꯒꯤ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ꯑꯩꯒꯤ ꯇ꯭ꯔꯦꯅꯤꯡꯁꯤ ꯈꯔ ꯆꯥꯟꯅꯕ ꯑꯗꯨ ꯑꯣꯏ ꯇꯥꯔꯦꯀꯣ, ꯑꯗꯩ ꯃꯣꯏꯗꯤ ꯍꯦꯛꯇ ꯑꯦꯄ꯭ꯂꯥꯏ ꯇꯧꯔꯒꯁꯨ ꯑꯩꯒꯤ ꯇ꯭ꯔꯦꯅꯤꯡꯁꯤꯅ ꯄꯨꯔꯥ ꯆꯥꯟꯅꯗ꯭ꯔꯒꯗꯤ ꯑꯗꯨ ꯃꯣꯏ ꯑꯃꯨꯛ ꯐꯦꯕꯔ ꯇꯧꯔꯣꯏ ꯍꯥꯏꯕ.
0: ꯑꯩꯈꯣꯏ ꯚꯥꯔꯠꯇꯁꯨ ꯔꯤꯁꯔꯁ ꯇꯧꯕꯤꯔꯝꯕꯅꯤꯅ ꯂꯦꯕꯀꯤ ꯑꯣꯏꯔꯕꯁꯨ ꯌꯨꯅꯤꯚꯔꯁꯤꯇꯤ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ꯝꯄꯁꯇ ꯂꯩꯔꯤꯕ ꯁ꯭ꯇ꯭ꯔꯛꯆꯔꯁꯤꯡꯗ ꯍꯥꯏꯔꯒꯁꯨ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ꯗ ꯁꯤꯗ ꯀꯔꯤ ꯀꯔꯤ ꯍꯦꯟ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 ꯎꯕ ꯊꯦꯡꯅꯕꯤꯌꯨ ꯑꯣꯖꯥ?
1: ꯏꯟꯗꯤꯌꯥꯁꯨ ꯉꯁꯥꯏ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ꯗ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ꯍꯥꯏ ꯐꯥꯏ ꯇꯦꯛꯅꯣꯂꯣꯖꯤ ꯌꯥꯎꯔꯕ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ꯂꯩꯔꯕ ꯃꯐꯝ ꯍꯥꯏꯔꯗꯤ ꯑꯃ ꯍꯥꯏ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ꯅ ꯂꯩꯔꯝꯕ ꯑꯦꯟ ꯁꯤ ꯄꯤ ꯑꯦꯁ ꯁꯤ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ꯀ꯭ꯋꯤꯞꯃꯦꯟꯠ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 ꯌꯥꯝꯅ ꯋꯥꯔꯜ ꯀ꯭ꯂꯥꯁ ꯉꯥꯛꯇꯅꯤ ꯍꯥꯏ ꯇꯥꯔꯦꯀꯣ. ꯀꯔꯤꯝꯇ ꯋꯥꯠꯇ꯭ꯔꯦ,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ꯀꯃꯟ ꯐꯦꯁꯤꯂꯤꯇꯤ ꯍꯥꯏꯔꯒꯁꯨ ꯌꯥꯝ ꯆꯥꯎꯅ

0: ꯃꯐꯝ ꯐꯤꯗꯥ ꯂꯩ ꯏꯁꯥꯅꯕꯨ ꯃꯇꯤꯛ ꯆꯥꯔꯒꯗꯤ ꯄꯣꯇꯦꯟꯁꯤꯌꯦꯜ ꯂꯩꯔꯒꯗꯤ ꯍꯥꯏꯕ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ꯖꯥꯅ ꯈꯖꯤꯛꯇꯪ ꯍꯥꯏꯕꯤꯌꯨ
1: ꯍꯧꯖꯤꯛꯇꯤ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ꯐꯤꯜꯁꯤ ꯌꯥꯝ ꯌꯥꯝꯃꯦ ꯍꯥꯏꯇꯥꯔꯦꯀꯣ ꯊꯥꯏꯅꯗꯤ ꯑꯩꯈꯣꯏꯅ ꯇꯝꯕꯇꯅꯗꯤ ꯌꯥꯝꯅ ꯁ꯭ꯄꯦꯁꯤꯐꯤꯛ ꯁꯕꯖꯦꯛ ꯑꯩꯈꯣꯏ ꯍꯤꯁꯇ꯭ꯔꯤ ꯁꯥꯏꯟꯁ ꯑꯗꯨꯃꯥꯏꯅ ꯈꯇ ꯈꯔꯗꯤ ꯂꯩꯔꯝꯃꯦ ꯍꯥꯏꯇꯥꯔꯦ ꯍꯧꯖꯤꯛꯇꯤ ꯉꯁꯥꯏꯒꯤ ꯑꯦꯅꯤꯊꯤꯡ ꯁ꯭ꯀꯤꯜ ꯑꯣꯏꯕꯁꯦ ꯑꯗꯨ ꯃꯥꯒꯤ ꯑꯦꯀꯥꯗꯃꯤꯂꯣꯝꯗ ꯄꯨꯁꯜꯂꯒ
0: ꯑꯍꯣꯏ
1: ꯑꯗꯨꯅ ꯃꯥꯒꯤ ꯄ꯭ꯔꯣꯐꯦꯁꯅꯦꯜ ꯀꯦꯔꯤꯌꯔ ꯑꯃ ꯑꯣꯏꯕ ꯌꯥꯅꯕꯒꯤ ꯂꯝꯕꯤꯗꯨ ꯍꯧꯖꯤꯛꯀꯤ ꯑꯩꯈꯣꯏ ꯒꯚꯔꯟꯃꯦꯟꯠꯅꯁꯨ ꯁꯤꯟꯕꯤꯔꯕꯅꯤꯅ ꯑꯦꯅꯤ ꯀꯦꯔꯤꯌꯔꯁꯤ ꯑꯗꯨꯝ ꯐꯤꯜꯁꯦ ꯃꯥꯅ ꯍꯩꯅꯕꯁꯤꯅ ꯑꯗꯨꯝ ꯃꯥꯒꯤ ꯀꯦꯔꯤꯌꯔ ꯄꯨꯔꯥ ꯑꯗꯨꯝ ꯑꯣꯏꯕ ꯌꯥꯒ꯭ꯔꯦ ꯍꯥꯏꯕ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ꯕ ꯌꯥꯒ꯭ꯔꯦ ꯑꯗꯒꯤ ꯀꯔꯤꯀꯔꯤ ꯃꯥꯅ ꯄꯥꯝꯕ ꯑꯣꯏ ꯌꯥꯒ꯭ꯔꯦꯀꯣ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ꯈꯣꯏ ꯗꯤꯖꯥꯏꯅꯤꯡꯒꯨꯝꯕ ꯍꯥꯏꯔꯒꯁꯨ ꯗꯤꯖꯥꯏꯅꯤꯡ ꯄꯨꯔꯥ ꯁꯕꯖꯦꯛ ꯂꯩꯒ꯭ꯔꯦꯀꯣ ꯑꯥꯔꯀꯤꯇꯦꯛꯆꯔ ꯍꯥꯏꯔꯒꯁꯨ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ꯈꯔ ꯍꯥꯡꯗꯣꯛꯇꯤ ꯋꯥꯠꯇꯤ ꯋꯥꯠꯂꯤ ꯑꯗꯒꯤ ꯏꯁꯩꯕꯨ ꯍꯥꯏꯔꯒꯁꯨ ꯗꯥꯟꯁꯄꯨ ꯍꯥꯏꯔꯒꯁꯨ ꯂꯥꯏꯌꯦꯛꯄꯨ ꯍꯥꯏꯔꯒꯁꯨ ꯃꯌꯥꯝꯁꯦ ꯑꯗꯨꯅꯁꯤꯅ ꯃꯥꯒꯤ ꯀꯦꯔꯤꯌꯔ ꯑꯃ ꯄꯨꯔꯥ ꯑꯣꯏꯕ ꯌꯥꯔꯦꯀꯣ ꯑꯗꯒꯤ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ꯒꯤ ꯁ꯭ꯄꯣꯔꯠꯁ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ꯍꯥꯡꯉꯛꯇꯅ ꯁ꯭ꯄꯣꯔꯠꯀ ꯁꯥꯟꯅꯕꯅꯁꯨ ꯃꯥꯒꯤ ꯀꯦꯔꯤꯌꯔ ꯆꯠꯄ ꯌꯥꯕꯒꯤ ꯑꯩꯈꯣꯏꯒꯤ ꯆꯥꯟꯁ ꯂꯩꯔꯕꯅꯤ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ꯅꯍꯥꯔꯣꯜꯁꯤꯡꯅ ꯉꯁꯥꯏꯒꯤ ꯃꯥꯒꯤ ꯃꯥꯒꯤ ꯍꯩꯅꯕꯁꯦ ꯁꯤꯗ ꯑꯣꯏꯅ ꯏꯜꯂꯅꯤꯡꯉꯦ ꯍꯥꯏꯇꯥꯔꯦ
0: ꯃꯈꯥ ꯇꯥꯕꯁꯤ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ꯏꯁꯩ ꯃꯇ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ꯀꯔꯤ ꯏꯁꯩ ꯇꯥꯁꯤꯒꯦ ꯑꯣꯖꯥ
1: ꯑꯩꯅ ꯌꯥꯝ ꯄꯥꯝꯖꯕ ꯑꯩꯈꯣꯏ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ꯏꯁꯩ ꯀꯤ ꯖꯩꯅꯦ ꯑꯩꯗꯤ ꯍꯥꯏꯕ꯭ꯔꯥ ꯑꯗꯨ ꯏꯁꯩꯗꯣ ꯌꯥꯝꯅ ꯖꯣꯃꯤ ꯁꯛꯈꯤꯕꯅꯦ ꯑꯗꯨ ꯇꯥꯖꯅꯤꯡꯉꯦ ꯍꯥꯏ
0: ꯖꯥꯏꯝ ꯅꯨꯡꯉꯥꯏꯖꯩ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ꯂꯥꯟꯃꯩ ꯐꯤꯂꯝꯒꯤ ꯁꯩꯔꯦꯡꯕꯅ ꯔꯥꯖꯦꯟꯗ꯭ꯔ ꯑꯣꯀ꯭ꯔꯝ ꯑꯗꯨꯒ ꯁꯔꯥꯡꯕꯅ ꯑꯣꯀꯦ ꯅꯃꯥꯛ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ꯁꯤ ꯑꯣꯖꯥ ꯄꯨꯝꯅꯃꯛ ꯇꯥꯃꯤꯟꯅꯔꯁꯤ
1: ꯍꯣꯏ

0: ꯃꯈꯥ ꯇꯥꯔꯛꯄꯁꯦ ꯑꯣꯖꯥ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ꯁꯥꯏꯟꯇꯤꯁ ꯑꯃ ꯑꯣꯏꯅ ꯂꯩꯔꯤꯕ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ꯅ꯭ꯌꯨꯔꯣꯂꯣꯖꯤ ꯑꯦꯟ ꯔꯤꯍꯦꯕꯤꯂꯤꯇꯦꯁꯟ ꯃꯦꯗꯤꯁꯤꯟ ꯑꯅ ꯍꯥꯏꯕꯤꯔꯤꯕ ꯑꯗꯨꯒꯤ ꯃꯈꯥꯗ ꯂꯩꯕ ꯑꯣꯏꯕꯅꯤꯅ ꯑꯣꯖꯥ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ꯆꯨꯋꯦꯁ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ꯁꯇꯦꯝ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ꯛ ꯑꯣꯏꯕ ꯐꯪꯕꯤꯕ꯭ꯔꯥ?
1: ꯑꯁꯤ ꯂꯣꯏꯅ ꯐꯪꯉꯤ ꯍꯧꯖꯤꯛꯇꯤ ꯑꯩꯅ ꯆꯠꯄꯗꯁꯨ ꯑꯗꯨꯝ ꯄꯨꯏ ꯑꯗꯩꯒꯤꯗꯤ ꯇꯤꯝ ꯆꯥꯅ ꯂꯥꯛꯄꯗꯁꯨ ꯑꯗꯨꯝ ꯃꯌꯥꯝ ꯑꯗꯨꯝ ꯄꯤꯔꯛꯄ ꯂꯩꯀꯣ ꯑꯃꯦꯔꯤꯀꯥ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ꯐꯪꯗꯕ ꯂꯩꯇꯦ ꯍꯥꯏꯇꯥꯔꯦꯀꯣ ꯑꯇꯣꯞꯄ ꯃꯐꯝꯗꯒꯤ ꯂꯣꯏꯅ ꯄꯨꯔꯛꯑꯒ ꯌꯣꯟꯕꯅꯤꯅ ꯑꯗꯨꯝ ꯂꯣꯏꯅ ꯃꯆꯥꯛꯁꯤ ꯐꯪꯉꯦ ꯍꯥꯏꯇꯥꯔꯦ ꯑꯗꯨꯕꯨ ꯉꯥꯔꯤꯃꯛꯇꯤ ꯐꯪꯕ꯭ꯔꯥ ꯐꯪꯗꯕ꯭ꯔꯥ ꯈꯪꯗ꯭ꯔꯦꯀꯣ ꯍꯥꯏꯗꯤ ꯑꯩꯅ ꯑꯗꯨꯝ ꯄꯨꯔꯒ ꯆꯥꯕꯅꯤꯅ ꯀꯗꯥꯏꯗ ꯌꯣꯟꯒꯦ ꯍꯥꯏꯔꯁꯨ ꯑꯩ ꯈꯪꯗ꯭ꯔꯦ ꯑꯗꯨꯕꯨ ꯀꯥꯡꯁꯣꯏꯒꯤ ꯃꯆꯜꯗꯤ ꯂꯣꯏꯅ ꯐꯪꯉꯦ ꯑꯗꯣ
0: ꯑꯗꯨꯒ ꯑꯣꯖꯥ ꯑꯣꯍꯥꯏꯌꯣ ꯍꯥꯏꯔꯤꯕ ꯃꯐꯝꯁꯤꯗ ꯍꯧꯖꯤꯛ ꯂꯩꯕꯤꯔꯤꯕꯅꯤꯅ ꯃꯐꯝꯁꯤꯗ ꯀ꯭ꯔꯥꯏꯝ ꯔꯦꯠ ꯍꯥꯏꯕ ꯇꯥꯔꯦꯅꯦ ꯅꯨꯄꯤ ꯑꯉꯥꯡꯁꯤꯡꯅ ꯅꯨꯃꯤꯗꯥꯡ ꯑꯊꯦꯡꯕ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ꯁꯤ ꯑꯗꯨꯝ ꯁꯦꯐꯇꯤ ꯑꯣꯏꯕ꯭ꯔꯥ?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ꯖꯤꯛꯇꯪ ꯄꯟꯕꯤꯌꯨ
1: ꯀ꯭ꯔꯥꯏꯝꯗꯤ ꯑꯗꯨꯝ ꯃꯔꯛꯃꯛ ꯇꯥꯏꯀꯣ ꯑꯗꯨꯕꯨ ꯑꯩꯅ ꯂꯩꯕ ꯖꯒꯥꯗꯗꯤ ꯑꯩꯈꯣꯏ ꯀ꯭ꯔꯥꯏꯝ ꯊꯣꯛꯄꯒꯤ ꯀꯩꯅꯣꯁꯤ ꯀꯌꯥ ꯇꯥꯗꯦ ꯑꯗꯨꯒ ꯑꯗꯨꯝ ꯁꯦꯐ ꯑꯣꯏꯕꯒꯤ ꯆꯥꯡꯁꯤ ꯌꯥꯝ ꯍꯦꯜꯂꯤ ꯍꯥꯏꯇꯥꯔꯦ ꯑꯗꯨꯕꯨ ꯉꯁꯥꯏꯒꯤ ꯈꯔ ꯑꯩꯈꯣꯏꯒꯤ ꯀ꯭ꯔꯥꯎꯗꯦꯗ ꯃꯐꯝ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ꯗ꯭ꯔꯛ ꯆꯥꯕꯒꯨꯝꯕ ꯑꯉꯥꯡꯒꯤ ꯂꯩꯕꯒꯨꯝꯕ ꯂꯩꯔꯝꯕ ꯌꯥꯎꯋꯦꯀꯣ ꯑꯩꯈꯣꯏꯒꯤ ꯗꯥꯎꯟ ꯇꯥꯎꯟꯒꯨꯝꯕꯗꯗꯤ ꯑꯗꯨꯗꯗꯤ ꯈꯤꯇꯪ ꯊꯤꯅ ꯆꯠꯄꯁꯦ ꯈꯤꯇꯪ ꯅꯨꯡꯉꯥꯏꯇꯦ ꯍꯥꯏꯇꯥꯔꯦ ꯑꯗꯨ ꯅꯠꯇ꯭ꯔꯒꯗꯤ ꯑꯗꯨꯝ ꯁꯦꯞꯀꯤ ꯍꯥꯏꯔꯒꯗꯤ ꯑꯗꯨꯝ ꯁꯦꯞ ꯑꯣꯏꯕꯒꯤ ꯆꯥꯡꯁꯤ ꯌꯥꯝ ꯍꯦꯜꯂꯤ ꯍꯥꯏꯇꯥꯔꯦ ꯅꯨꯄꯤ ꯉꯥꯅ ꯆꯠꯂꯒꯁꯨ ꯊꯦꯡ ꯆꯠꯂꯒꯁꯨ ꯑꯗꯨꯃꯥꯏꯅ ꯈꯜꯂꯤ
0: ꯑꯗꯨꯒ ꯑꯣꯖꯥꯁꯨ ꯃꯅꯤꯄꯨꯔꯁꯦ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ꯕꯤꯔꯝꯒꯅꯤ ꯑꯩꯈꯣꯏꯒꯤ ꯇ꯭ꯔꯥꯐꯤꯛꯀꯤꯁꯦ ꯇ꯭ꯔꯥꯐꯤꯛ ꯖꯥꯝ ꯌꯥꯝ ꯂꯩꯕ ꯑꯗꯒꯤ ꯇ꯭ꯔꯥꯐꯤꯛ ꯀꯟꯇ꯭ꯔꯣꯜ ꯍꯥꯏꯕ ꯇꯥꯔꯦ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ꯍꯥꯏꯌꯣꯗ ꯂꯩꯔꯤꯕꯁꯤꯒ ꯑꯩꯈꯣꯏ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ꯁꯤꯒ ꯊꯦꯡꯅꯔꯤꯕꯁꯦ ꯃꯁꯤꯗꯩꯁꯤꯗ ꯀꯔꯤ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ꯅꯕꯒꯤ ꯑꯄꯥꯝ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ꯐꯣꯡꯗꯣꯛꯄꯤꯔꯝ?
1: ꯇ꯭ꯔꯥꯐꯤꯛꯀꯤꯁꯤ ꯑꯣꯍꯥꯏꯌꯣ ꯈꯛꯇ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 ꯄꯨꯔꯥ ꯌꯨ ꯑꯦꯁ ꯅꯠꯇ꯭ꯔꯒ ꯌꯨꯔꯣꯞ ꯍꯥꯏꯔꯣꯀꯣ ꯃꯣꯏꯗꯤ ꯑꯩꯈꯣꯏ ꯇ꯭ꯔꯥꯐꯤꯛ ꯔꯨꯜꯁꯦ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ꯊꯝꯃꯤ ꯍꯥꯏꯇꯥꯔꯦꯀꯣ ꯍꯦꯜꯃꯦꯠ ꯀꯨꯝꯕ ꯎꯞꯇ ꯌꯥꯗꯦ ꯑꯗꯒꯤ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ꯅ ꯆꯠꯄ ꯂꯝꯕꯤꯗꯨꯗ ꯂꯥꯟꯅ ꯐꯥꯎꯖꯤꯜꯂꯒ ꯆꯠꯂꯒꯗꯤ ꯃꯥ ꯑꯗꯨꯝ ꯐꯥꯔꯅꯤꯀꯣ ꯑꯗꯨ ꯑꯩꯈꯣꯏꯒꯤ ꯁꯤꯗꯗꯤ ꯑꯗꯨꯒꯨꯝꯕ ꯆꯦꯛ ꯇꯧꯕꯁꯤ ꯋꯥꯠꯂꯤ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ꯛꯁꯤꯗꯦꯟꯒꯤ ꯆꯥꯡꯁꯦ ꯑꯩꯈꯣꯏ ꯁꯤꯗꯅ ꯌꯥꯝꯅ ꯍꯦꯟꯕ꯭ꯔꯥ ꯈꯜꯂꯦ ꯁꯤ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ꯁꯣꯁꯥꯏꯇꯤꯗ ꯌꯥꯝꯅ ꯗ꯭ꯔꯥꯁꯇꯤꯛ ꯆꯦꯟꯖ ꯑꯃꯗ ꯀꯥꯜꯂꯦ ꯑꯩꯈꯣꯏꯒꯤ ꯃꯥꯏꯟ ꯆꯠꯁꯤꯗꯀꯣ ꯍꯥꯏꯗꯤ ꯒꯔꯃꯦꯟꯅ ꯄꯤꯔꯛꯏꯕ ꯂꯣꯁꯤ ꯑꯩꯒꯤ ꯐꯅꯕꯅꯤ ꯃꯤꯅꯄꯤꯒꯤꯁꯨ ꯐꯅꯕꯅꯤ ꯍꯥꯏꯕ ꯑꯩꯈꯣꯏꯗ ꯈꯟꯕꯒꯤ ꯆꯥꯡꯗ ꯈꯤꯇꯪ ꯋꯥꯠꯂꯤ ꯍꯥꯏꯇꯥꯔꯦ
0: ꯑꯣꯖꯥ ꯑꯗꯨꯒ ꯑꯩꯈꯣꯏ ꯀ꯭ꯂꯤꯟꯅꯦꯁ ꯍꯥꯏꯗꯤ ꯂꯨ ꯅꯥꯟꯕꯁꯦ ꯃꯁꯤ ꯃꯄꯥꯟꯗ ꯊꯦꯡꯅꯔꯛꯄꯒ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ꯁꯤꯗ ꯑꯍꯣꯡꯕ ꯀꯔꯤ ꯃꯁꯤ ꯄꯨꯔꯛꯄ ꯄꯥꯝꯃꯤ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
1: ꯁꯤ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ꯏꯅꯤꯡꯕꯅꯀꯣ ꯐꯖꯕ ꯍꯥꯏꯇꯥꯔꯦ ꯑꯩꯈꯣꯏ ꯃꯄꯥꯟꯗ ꯑꯩꯈꯣꯏꯒꯤ ꯐꯠꯇꯕꯗꯤ ꯃꯐꯝ ꯖꯒꯥ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ꯏꯅ ꯂꯩ ꯄꯔꯁꯦꯟꯇꯦꯖꯀꯤ ꯋꯥꯅꯦꯕꯀꯣ ꯑꯗꯨ ꯑꯩꯅ ꯁꯤ ꯇꯧꯔꯒꯗꯤ ꯃꯉꯣꯟꯗ ꯀꯔꯤ ꯁꯣ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ꯃꯄꯥꯟꯒꯤ ꯃꯤꯁꯤꯡꯁꯤꯗ ꯌꯥꯝ ꯈꯜꯂꯤ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ꯃꯄꯥꯟꯗ ꯂꯥꯛꯄ ꯃꯤꯁꯤꯡꯅ ꯑꯩꯈꯣꯏ ꯄꯨꯛꯀ ꯍꯨꯟꯗꯣ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ꯏꯗꯤ ꯌꯥꯝꯅ ꯍꯥꯠꯇꯧꯁꯦꯀꯣ ꯁꯤꯒꯤ ꯀꯩꯅꯣ ꯁꯦꯟꯁ ꯂꯩꯕꯅꯦꯕ ꯀꯃꯟꯁꯦꯟꯁꯀꯣ
0: ꯑꯣꯖꯥꯁꯤ ꯉꯁꯤ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ꯏꯔꯩꯆꯥꯁꯤꯡꯅ ꯁꯥꯕ ꯐꯤ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ꯁꯥꯒꯤ ꯂꯩꯇꯦꯡ ꯑꯃ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ꯁꯦꯠꯂꯒ ꯂꯥꯛꯄꯁꯤ ꯊꯦꯡꯅꯖꯩ ꯑꯣꯖꯥꯁꯤ ꯀꯔꯤ ꯋꯥꯈꯜꯂꯣꯟꯗꯩꯅꯣ?
1: ꯑꯃꯗꯤ ꯑꯩꯁꯤ ꯃꯄꯥꯟꯗ ꯁꯨꯝ ꯆꯍꯤ ꯌꯥꯝꯃꯦꯀꯣ ꯑꯗꯒꯤ ꯑꯗꯨꯅ ꯃꯄꯥꯟꯒꯤ ꯄꯣꯠꯁꯤꯅ ꯂꯣꯏꯅ ꯁꯤꯖꯤꯟꯅꯕꯅꯤꯅ ꯉꯁꯥꯏ ꯑꯩ ꯃꯄꯥꯟꯗ ꯌꯣꯟꯁꯤꯜꯂꯤꯕꯗ ꯌꯥꯗꯦꯗꯅꯀꯣ ꯑꯗꯨꯝ ꯂꯩꯒ꯭ꯔꯦ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ꯒꯤ ꯄꯣꯠ ꯀꯥꯏ ꯁꯨꯝ ꯁꯦꯟꯅꯤꯡꯉ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ꯗꯨꯕꯨ ꯑꯩꯈꯣꯏꯁꯤꯡꯗꯤ ꯂꯩꯇ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ꯐꯤꯜ ꯑꯃꯗꯤ ꯂꯩꯔꯦ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ꯔꯥꯎꯕꯁꯤꯅ ꯆꯦ ꯇꯔꯦꯠꯅ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1: ꯑꯁ ꯀꯥ ꯄ꯭ꯔꯁ꯭ꯅ ꯍꯦ ꯀꯔꯇꯥ ꯃꯍꯥꯔꯥꯁ ꯀ ꯅꯥꯝ ꯚꯥꯒ꯭ꯌ ꯆꯟꯗ꯭ꯔ ꯀꯦꯁꯦ ꯄꯔ ꯐꯤꯔ ꯁꯦ ꯁꯨꯅꯤꯌꯦ ਕꯔꯇਾ ꯃꯍꯥꯔꯥꯁ ꯀ ꯅꯥꯝ ꯚꯥꯒ꯭ꯌ ꯆꯟꯗ꯭ꯔ ꯀꯦꯁꯦ ꯄꯔ
0: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ꯏꯄꯤꯁꯣꯗꯁꯤꯡꯗ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ꯑꯃꯗꯤ ꯂꯀꯤ ꯗ꯭ꯔꯣ ꯇꯧꯗꯨꯅ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ꯂꯥꯎꯊꯣꯛꯇꯨꯅ ꯈꯪꯍꯟꯖꯔꯤ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391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ꯋꯥꯍꯦꯡꯕꯝ ꯄꯨꯁꯄꯥꯟꯖꯂꯤ ꯗꯦꯕꯤ ꯃꯤꯂꯦꯅꯤꯌꯝ ꯁ꯭ꯀꯨꯜ ꯁꯒꯣꯜꯕꯟ ꯁꯂꯥꯝ ꯂꯩꯀꯥꯏ ꯑꯅꯤꯁꯨꯕꯗ ꯋꯥꯏꯈꯣꯝ ꯁꯨꯔꯃꯤꯇꯥ ꯗꯦꯕꯤ EGF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ꯁꯅꯥꯁꯝ ꯁꯥꯏꯑꯣꯟꯕ GT ꯃꯦꯃꯣꯔꯤꯌꯦꯜ ꯑꯦꯀꯥꯗꯦꯃꯤ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392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ꯊꯤꯌꯥꯝ ꯀꯪꯂꯩꯆꯥ ꯂꯨꯋꯥꯡ ꯀꯦꯟꯗ꯭ꯔꯤꯌ ꯕꯤꯗ꯭ꯌꯥꯂꯌ ꯁ꯭ꯀꯨꯜ ꯑꯀꯥꯝꯄꯥꯠ ꯑꯅꯤꯁꯨꯕꯗ MD ꯔꯨꯍꯥꯟ ꯃꯀꯛꯃꯌꯨꯝ M ꯁ꯭ꯀꯨꯜ ꯅꯍꯥꯔꯨꯞ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ꯁꯥ ꯁꯅꯥꯕꯝ ꯇ꯭ꯔꯤꯅꯤꯇꯤ ꯄꯕ꯭ꯂꯤꯛ ꯁ꯭ꯀꯨꯜ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393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ꯋꯥꯍꯦꯡꯕꯝ ꯄꯨꯁꯄꯥꯟꯖꯂꯤ ꯗꯦꯕꯤ ꯃꯤꯂꯦꯅꯤꯌꯝ ꯁ꯭ꯀꯨꯜ ꯁꯒꯣꯜꯕꯟ ꯁꯂꯥꯝ ꯂꯩꯀꯥꯏ ꯑꯅꯤꯁꯨꯕꯗ ꯑꯣꯏꯅꯥꯝ ꯑꯦꯂꯤꯅꯥ ꯗꯦꯕꯤ ꯔꯤꯒꯨꯂꯔ ꯏꯪꯂꯤꯁ ꯍꯥꯏ ꯁ꯭ꯀꯨꯜ ꯀ꯭ꯋꯥꯀꯩꯊꯦꯜ ꯍꯩꯅꯧ ꯈꯣꯡꯅꯦꯝ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ꯚꯕ꯭ꯌ ꯑꯦꯂꯥꯡꯕꯝ ꯔꯇꯟ ꯀꯨꯃꯥꯔ ꯃꯦꯃꯣꯔꯤꯌꯦꯜ ꯁ꯭ꯀꯨꯜ ꯀ꯭ꯋꯥꯀꯩꯊꯦꯜ ꯍꯩꯅꯧ ꯈꯣꯡꯅꯦꯝꯕꯤ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394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ꯀꯣꯟꯁꯝ ꯇꯣꯝꯊꯤꯟ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ꯏꯝꯐꯥꯜ ꯏꯁ ꯑꯅꯤꯁꯨꯕꯗ ꯏꯔꯤꯛ ꯈꯥꯏꯗꯦꯝ ꯗꯣꯟ ꯕꯣꯁꯀꯣ ꯁ꯭ꯀꯨꯜ ꯆꯤꯡꯃꯩꯔꯣꯡ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ꯖꯤꯜ ꯄꯤꯅꯥꯀꯜ ꯑꯦꯀꯥꯗꯦꯃꯤꯅꯤ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395ꯒꯤ ꯃꯅꯥ ꯐꯪꯂ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ꯔꯐꯤꯟ ꯑꯍꯃꯗ ꯅꯣꯡꯁꯥꯏꯕꯝ ꯍꯦꯔꯤꯇꯦꯖ ꯀꯣꯟꯚꯦꯟ ꯏꯝꯐꯥꯜ ꯑꯅꯤꯁꯨꯕꯗ ꯏꯔꯤꯛ ꯈꯥꯏꯗꯦꯝ ꯗꯣꯟ ꯕꯣꯁꯀꯣ ꯁ꯭ꯀꯨꯜ ꯆꯤꯡꯃꯩꯔꯣꯡ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ꯒ꯭ꯔꯤꯍꯂꯛꯁꯃꯤ ꯊꯥꯡꯖꯝ ꯃꯥꯔꯤꯌꯥ ꯃꯣꯟꯇꯦꯁꯣꯔꯤ ꯁ꯭ꯀꯨꯜ ꯀꯣꯏꯔꯦꯡꯒꯩ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2: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134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8ꯒꯤ ꯍꯤꯟꯗꯤꯒꯤ ꯑꯍꯥꯟꯕ ꯄꯔꯥ ꯔꯥꯁ꯭ꯔꯤ ꯚꯥꯒ꯭ꯌꯆꯟꯗ꯭ꯔ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 SSM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3: ꯋꯥꯔꯛ ꯐ꯭ꯔꯣꯝ ꯍꯣꯝ ꯍꯥꯏ ꯁꯦꯂꯔꯤ
4: अनजान लिंक्स पर क्लिक मत कीजिए आरबीआई कहता है
5: जानकार बनिए सतर्क रहिए

0: ꯆꯦꯠꯄ ꯐꯤꯔꯦꯞ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ꯂꯤꯂꯥꯁꯦ ꯁꯥꯟꯅꯔꯕ ꯂꯤꯂꯥꯁꯦ ꯍꯤꯡꯒꯅꯦꯕ ꯑꯅꯤ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ꯑꯩ ꯊꯝꯖꯒꯦ
1: ꯑꯗꯒꯤ ꯑꯣꯖꯥ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ꯅ ꯑꯣꯖꯥꯒꯤ ꯕꯥꯏꯑꯣꯗꯇꯥꯗꯁꯨ ꯊꯦꯡꯅꯖꯔꯦ ꯑꯣꯖꯥꯅꯁꯨ ꯇꯥꯛꯄꯤꯈꯤꯕꯗ ꯑꯣꯖꯥꯒꯤ ꯑꯣꯖꯥꯏꯕꯦꯝ ꯍꯥꯏꯕ ꯇꯥꯔꯦ ꯃꯤꯡ ꯄꯟꯖꯔꯦ ꯁꯥꯟꯇꯂꯦꯝ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ꯃꯍꯥꯛꯁꯨ ꯑꯥꯔꯇꯤꯁꯅꯦ ꯍꯥꯏꯅ ꯇꯥꯛꯄꯤꯔꯦ ꯑꯣꯖꯥ ꯑꯗ ꯑꯁꯤꯒꯤ ꯑꯣꯖꯥꯒ ꯀꯝꯗꯧꯅ ꯊꯦꯡꯅꯈꯤꯕꯁꯤꯒꯤ ꯌꯨꯝꯕꯥꯟ ꯄꯨꯟꯁꯤ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ꯔ ꯊꯝꯕꯤꯌꯨ ꯑꯣꯖꯥ
0: ꯑꯩꯒꯤ ꯅꯨꯄꯤꯁꯦ ꯑꯩꯈꯣꯏꯒꯤ ꯏꯌꯥꯝꯕ ꯏꯕꯣꯝꯆꯥ ꯅꯣꯡꯃꯥꯏꯊꯦꯝ ꯏꯕꯣꯝꯆꯥ ꯏꯁꯩ ꯁꯛꯄꯁꯦ ꯃꯥꯅ ꯅꯤꯂꯆꯟꯗ꯭ꯔ ꯅꯨꯄꯤꯗꯤ ꯄꯣꯛꯇ꯭ꯔꯤꯗ ꯌꯥꯝ ꯈꯟꯕ ꯍꯥꯏ ꯇꯥꯔꯦ ꯑꯩ ꯁꯛ ꯁꯛꯇꯤꯖꯔꯒꯁꯨ ꯅꯨꯄꯤꯁꯤ ꯐꯖꯕ ꯌꯥꯝ ꯄꯥꯝꯕ ꯍꯥꯏ ꯇꯥꯔꯦ ꯐꯖꯕꯇ ꯅꯠꯇꯅ ꯃꯥꯒꯤ ꯆꯨꯝ ꯐꯤꯔꯥꯟ ꯆꯥꯕ ꯑꯗ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ꯈꯔ ꯍꯩꯕ ꯑ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ꯁꯨ ꯍꯣꯏ ꯋꯥꯔꯁꯨ ꯌꯥꯏ ꯅꯨꯡꯉꯥꯏꯔꯁꯨ ꯌꯥꯏ ꯅꯨꯡꯉꯥꯏꯕ ꯀꯌꯥ ꯑꯃ ꯑꯩꯉꯣꯟꯗ ꯑꯍꯜ ꯂꯃꯟꯒꯩꯅ ꯁꯦꯝꯃꯦ ꯑꯗꯣ ꯑꯩꯅ ꯑꯩꯒꯤ ꯃꯤꯠꯁꯤꯗ ꯑꯩꯒꯤ ꯋꯥꯈꯜꯁꯤꯗ ꯑꯩꯒꯤ ꯊꯝꯃꯣꯏꯁꯤꯅ ꯄꯥꯝꯃꯨꯗꯕ ꯍꯥꯏ ꯇꯥꯔꯦ ꯃꯗꯨꯅ ꯃꯔꯨꯑꯣꯏꯔꯀꯥꯟꯗ ꯑꯩꯒꯤ ꯅꯨꯄꯤ ꯁꯦꯝꯕ ꯌꯥꯈꯤꯗ꯭ꯔꯕꯅꯦ ꯑꯍꯟꯒꯩꯅ ꯂꯥꯏꯕꯛ ꯐꯕ ꯑꯃꯅ 2016 ꯀꯛꯆꯤꯡꯗꯒꯤꯅꯦ ꯑꯩꯒꯤ ꯅꯨꯄꯤꯁꯦ ꯀꯛꯆꯤꯡꯗꯒꯤꯁꯤꯗ ꯑꯩꯈꯣꯏꯒꯤ ꯌꯥꯉꯝ ꯂꯩꯔꯛ ꯅꯨꯄꯤ ꯂꯤꯂꯥ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ꯄꯨꯔꯅꯤꯃꯥꯁꯤ ꯍꯥꯟꯅ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ꯁꯤꯗꯦꯟꯁ ꯑꯣꯏꯕꯤꯔꯝꯕꯅꯤ ꯀꯥꯎꯟꯁꯤꯜ ꯃꯣꯏꯗ ꯂꯤꯂꯥ ꯇꯝꯕ ꯂꯥꯛꯄꯅꯤ ꯌꯥꯎꯕ ꯂꯥꯛꯄꯀꯥꯟꯗ ꯈꯪꯅꯈꯤꯕꯅꯦ ꯑꯩꯒꯤ ꯅꯨꯄꯤꯁꯦ ꯑꯗꯒꯤ ꯃꯊꯪ ꯃꯊꯪ ꯑꯗꯨꯗꯒꯤ ꯊꯨꯡꯅꯈꯤꯕ ꯍꯥꯏ ꯇꯥꯔꯦ 2021 ꯁꯦꯞꯇꯦꯝꯕꯔ ꯇꯥꯡ 22 ꯍꯣꯡꯖꯔꯒ ꯍꯧꯖꯤꯛꯁꯤ ꯑꯩ ꯏꯆꯥꯅꯨꯄꯥ ꯂꯩꯁꯦꯝꯕ ꯌꯨꯝꯅꯥꯝ ꯍꯟꯗꯛ ꯍꯧꯈꯤꯕ ꯑꯥꯒꯁꯀꯤ ꯇꯥꯡ 8 ꯃꯥ ꯆꯍꯤ 4 ꯆꯞ ꯆꯥꯅ ꯁꯨꯔꯦ
1: ꯑꯣꯖꯥꯁꯤ ꯑꯩꯈꯣꯏ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ꯁꯨ ꯕꯤ ꯒ꯭ꯔꯦꯠ ꯑꯥꯔꯇꯤꯁꯅꯤ ꯑꯣꯖꯥ ꯑ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 ꯃꯅꯨꯡꯗ ꯁꯥꯟꯅꯔꯛꯄꯗꯗꯤ ꯑꯣꯖꯥ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ꯔꯣꯐꯣꯟꯗ ꯈꯣꯟꯖꯦꯜ ꯉꯥꯛꯇ ꯆꯠꯂꯛꯀꯗꯣꯏꯅꯤ ꯁꯤꯒꯤ ꯁꯥꯟꯅꯕꯁꯤꯗꯗꯤ ꯀꯔꯝ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ꯊꯦꯡꯅꯕꯤ ꯑꯣꯖꯥ?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ꯍꯥꯟꯕ ꯑꯩꯈꯣꯏꯒꯤ ꯁꯨꯃꯥꯡ ꯂꯥꯛꯌꯥꯎꯗ꯭ꯔꯤꯉꯩꯗ ꯊꯤꯌꯦꯇꯔꯒꯤꯗ ꯇꯥꯡꯖꯤꯡꯊꯧ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ꯒꯤ ꯅꯔꯃꯦꯗ ꯆꯍꯤꯒꯔ ꯀꯔꯤꯅꯣ ꯑꯃꯗꯤ ꯑꯩ ꯀꯥꯎꯔꯦ ꯑꯗꯨ ꯅꯝꯕ ꯌꯥꯎꯔꯦ ꯑꯗ ꯌꯥꯝꯅ ꯀꯤꯕ ꯌꯥꯝꯅ ꯀꯩꯅꯣ ꯑꯍꯥꯟꯕ ꯑꯣꯏꯕꯅꯤꯅꯀꯣ ꯑꯗ ꯈꯤꯇꯪ ꯄꯥꯈꯠꯄ ꯊꯣꯛꯀꯠꯄ ꯑꯃ ꯌꯥꯎꯈꯤ ꯑꯗꯨꯒ ꯉꯥꯡꯒꯗꯕ ꯗꯥꯏꯂꯣꯛꯁꯦ ꯍꯤꯔꯥꯆꯟꯗ꯭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ꯑꯩ ꯀꯇꯩ ꯃꯩꯇꯩꯅ ꯍꯥꯏꯗꯤ ꯁ꯭ꯀꯦꯟꯁꯦ ꯌꯥꯝ ꯋꯥꯡꯉꯒ ꯁꯣꯝꯅꯥꯀꯟꯗꯗꯤ ꯔꯦꯗꯤꯑꯣꯒꯤ ꯀꯩꯅꯣꯗꯨꯗꯤ ꯃꯥꯒꯤ ꯂꯦꯚꯦꯜꯗꯨꯗꯗꯤ ꯆꯠꯅꯔꯛꯇꯗꯅ ꯌꯥꯝꯅ ꯍꯟꯈꯤꯕ ꯑꯋꯥꯕ ꯀꯌꯥ ꯊꯦꯡꯅꯈꯤ ꯑꯗꯨꯕꯨ ꯁꯨꯝ ꯁꯨꯃꯥꯡ ꯂꯥꯏ ꯌꯥꯎꯖꯔꯛꯄꯗꯒꯤ ꯐꯤꯂꯝ ꯌꯥꯎꯖꯔꯛꯄꯗꯒꯤ ꯊꯦꯇꯔ ꯌꯥꯎꯖꯔꯛꯄꯗ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ꯇꯨ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ꯔꯦꯀꯣꯔꯗꯤꯡ ꯇꯧꯕꯁꯦ ꯃꯔꯝꯗꯤ ꯅꯥꯅ ꯇꯥꯒꯗꯕ ꯑꯃꯅ ꯃꯤꯠꯅꯁꯨ ꯎꯕ ꯅꯥꯅꯁꯨ ꯇꯥꯕ ꯁꯨꯃꯥꯡ ꯂꯥꯅ ꯔꯦꯗꯤꯑꯣꯁꯤꯅ ꯅꯥ ꯀꯣꯡꯀꯇꯅ ꯇꯥꯔꯛꯀꯗꯕ ꯃꯤꯠꯅ ꯅꯥꯅ ꯇꯥꯕ ꯃꯇꯝꯗ ꯃꯤꯠꯅ ꯁꯪꯖꯪꯅ ꯎꯍꯟꯕꯗꯣ ꯃ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ꯄ꯭ꯂꯥꯏꯁꯤꯃ ꯑꯩꯈꯣꯏꯅ ꯔꯦꯗꯤꯑꯣꯗ ꯂꯤꯂꯥ ꯔꯦꯀꯣꯔꯗ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ꯖꯤꯟꯅꯖꯩ ꯁꯨꯝ ꯅꯥꯀꯟꯗꯅ ꯃ꯭ꯌꯨꯖꯤꯛꯅ ꯅꯠꯇ꯭ꯔꯒ ꯗꯥꯏꯂꯣꯛ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ꯐꯝꯅ ꯐꯤꯂꯝꯅ ꯂꯤꯂꯥ ꯂꯣꯏꯈꯤꯗꯣꯏꯅꯤꯅ ꯔꯦꯗꯤꯑꯣꯗꯗꯤ ꯃꯥꯒꯤ ꯏꯁꯤꯡꯗꯨ ꯀꯃꯥꯏꯅ ꯎꯠꯀꯅꯤ ꯂꯩꯀꯣꯟꯗꯨ ꯀꯃꯥꯏꯅ ꯃꯤꯠ ꯎꯍꯟꯒꯅꯤ ꯍꯥꯏ ꯃꯆꯤꯡ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ꯛꯇꯤꯁ ꯍꯥꯏ ꯇꯥꯔꯦ ꯃꯗꯨ ꯑꯩꯈꯣꯏꯅ ꯔꯦꯗꯤꯑꯣ ꯔꯦꯀꯣꯔꯗꯤꯡ ꯇꯧꯗ꯭ꯔꯤꯉꯩꯗ ꯂꯤꯂꯥꯒꯤ ꯑꯩꯈꯣꯏꯅ ꯁꯥꯟꯅꯈꯤꯕꯗꯨꯒꯤ ꯃꯔꯛꯇ ꯑꯗꯨꯃꯥꯏꯅ ꯇꯦꯛꯅꯣꯂꯣꯖꯤꯒꯤ ꯃꯑꯣꯡꯗ ꯂꯩ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ꯈꯤꯇꯪ ꯃꯗꯨ ꯍꯥꯞꯆꯟꯁꯦ ꯍꯥꯏ ꯇꯥꯔꯦ
1: ꯃꯆꯠꯇ ꯈꯦꯠꯅꯕꯗꯤ ꯈꯔ ꯂꯩ
0: ꯃꯆꯠꯇ ꯈꯦꯠꯅꯕꯅꯤꯅ
1: ꯑꯗ ꯑꯣꯖꯥ ꯔꯦꯗꯤꯑꯣꯒꯤ ꯂꯤꯂꯥꯁꯤ ꯌꯥꯎꯔꯛꯑꯕ ꯃꯇꯝꯗ ꯔꯦꯗꯤꯑꯣꯒꯤ ꯃꯆꯠꯁꯤ ꯈꯪꯉ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ꯑꯣꯖꯥꯅ ꯁꯨꯃꯥꯡ ꯀꯨꯝꯍꯩꯗ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ꯏꯔꯣ ꯐꯤꯂꯝꯗ ꯑꯣꯏꯔꯣ ꯁꯤꯒꯨꯝꯕꯗꯒ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ꯀꯥꯟꯅꯕ ꯑꯦꯄ꯭ꯂꯥꯏ ꯇꯧꯕꯒꯗꯤ ꯌꯥꯎꯕꯤꯈꯤꯕ꯭ꯔꯥ ꯑꯣꯖꯥ?
0: ꯔꯦꯗꯤꯑꯣꯗꯒꯤ
1: ꯍꯣꯏ
0: ꯌꯥꯝ ꯀꯥꯟꯅꯕ ꯐꯪꯉꯦ ꯌꯥꯝ ꯀꯥꯟꯅꯕ ꯐꯪꯉꯦꯗꯤ ꯚꯣꯀꯦꯜꯒꯤ ꯂꯦꯚꯦꯜꯁꯦ ꯇꯞꯅ ꯉꯥꯡꯕꯗ ꯑꯣꯏꯔꯣ ꯇꯞꯅ ꯉꯥꯡꯕꯁꯨ ꯑꯗꯨꯝ ꯇꯥꯍꯟꯕ ꯌꯥꯏ ꯍꯤꯁꯄꯤꯡꯗ ꯇꯧꯔꯀꯥꯟꯗ ꯁꯨꯃꯥꯏꯅ ꯇꯧꯕ ꯇꯦꯛꯅꯤꯛ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ꯔꯦꯗꯤꯑꯣꯗꯒꯤ ꯈꯔ ꯑꯩꯈꯣꯏꯅ ꯀꯥꯟꯅꯕ ꯐꯪꯖꯩ ꯍꯥꯏ ꯇꯥꯔꯦ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ꯖꯥꯒꯤ ꯍꯧꯔꯛꯄꯗ ꯑꯃꯨꯛ ꯂꯥꯛꯑꯒ ꯑꯣꯖꯥ ꯑꯣꯖꯥꯒꯤ ꯃꯤꯡꯗꯤ ꯍꯪꯒꯠꯆꯔꯦ ꯑꯣꯖꯥ ꯑꯣꯖꯥꯒꯤ ꯕꯕꯥ ꯌꯨꯝꯅꯥꯝ ꯂꯥꯜ ꯁꯤꯡ ꯑꯗꯨꯒ ꯏꯃꯥ ꯌꯨꯝꯅꯥꯝ ꯃꯦꯃꯥ ꯑꯗꯨꯒ ꯑꯣꯖꯥꯒꯤ ꯏꯆꯤꯟꯅꯥꯎꯁꯨ ꯃꯉꯥꯅꯤ ꯑꯣꯖꯥ ꯑꯣꯖꯥꯅ ꯃꯔꯤ ꯁꯨꯕ ꯑꯗ ꯑꯣꯖꯥꯒꯤ ꯀꯦꯔꯤꯌꯔ ꯍꯧꯔꯛꯄꯁꯤꯗ ꯑꯣꯖꯥ ꯑꯥꯔꯇꯤꯁ ꯍꯥꯏꯕꯁꯤ ꯀꯅꯥꯒꯨꯝꯕꯅ ꯍꯥꯏꯅꯕ ꯌꯥꯎꯏ ꯑꯥꯔꯇꯤꯁ ꯑꯣꯏꯒꯦ ꯍꯥꯏꯔꯗꯤ ꯂꯥꯏꯔ ꯇꯥꯟꯕꯅꯦ ꯍꯥꯏꯕꯁꯨ ꯌꯥꯎꯏ ꯑꯣꯖꯥ ꯑꯗ ꯌꯨꯝꯗꯒꯤ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ꯔꯤꯌꯦꯛꯁꯟ ꯂꯥꯛꯈꯤꯕꯒꯦ ꯑꯣꯖꯥ?
0: ꯃꯇꯝꯗꯗꯤ ꯑꯩꯁꯦ ꯑꯩ ꯏꯃꯥ ꯕꯕꯥꯒ ꯃꯣꯏ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ꯂꯩꯔꯛꯏ ꯑꯩꯒꯤ ꯏꯃꯥꯁꯦ ꯏꯃꯥ ꯄꯣꯛꯄ ꯑꯩꯈꯣꯏ ꯏꯃꯥ ꯖꯥꯇꯤ ꯀꯧꯏ ꯑꯩꯈꯣꯏ ꯏꯄꯣꯛ ꯄꯣꯛꯄꯗꯤ ꯂꯨꯝ ꯂꯩꯃꯤꯟꯅꯈꯤꯕꯗꯒꯤ ꯏꯃꯥ ꯖꯥꯇꯤꯗ ꯂꯩꯔꯛꯄꯗꯒꯤ ꯍꯧꯖꯤꯛꯀꯤ ꯊꯤꯌꯦꯇꯔꯁꯤꯗ ꯇꯥꯡꯖꯤꯡꯊꯧ ꯗ꯭ꯔꯃꯥꯇꯤꯛ ꯌꯨꯅꯤꯌꯟꯁꯤꯗ ꯆꯠꯄ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ꯇꯣꯂꯣꯞ ꯆꯥꯕ ꯅꯠꯇꯦ ꯑꯩꯒꯤ ꯏꯃꯥꯁꯨ ꯃꯥꯁꯨ ꯃꯇꯣꯝꯗꯅꯤ ꯏꯄꯣꯛꯁꯨ ꯃꯇꯣꯝꯗ ꯂꯩꯌꯦ ꯑꯩꯈꯣꯏ ꯏꯄꯨ ꯍꯣꯏꯒ ꯂꯩꯃꯤꯟꯅꯗꯦꯕ ꯑꯗꯨꯅ ꯏꯕꯣꯛꯇꯨꯅ ꯍꯤꯡꯒꯣꯟ ꯁꯨꯔꯒ ꯃꯗꯨꯗ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ꯍꯪꯒꯥꯝ ꯈꯪꯗꯦ ꯀꯣꯕꯤ ꯈꯪ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ꯇꯩ ꯑꯇꯩ ꯂꯩꯔꯤꯕ ꯃꯣꯔꯣꯛꯀꯥꯁꯦ ꯊꯥꯕ ꯑꯗꯨ ꯑꯩꯈꯣꯏ ꯊꯕꯛ ꯌꯥꯝ ꯁꯨꯔꯦꯕ ꯑꯁ ꯊꯕꯛ ꯃꯥꯟꯗꯦꯗ꯭ꯔ ꯃꯥꯗ ꯄꯩꯁꯥꯁꯨ ꯐꯪꯕ ꯅꯠꯇꯕꯅꯤꯅ ꯈꯤꯇꯪ ꯃꯈꯣꯏꯕꯨ ꯐ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ꯃꯣꯏꯅ ꯍꯥꯏꯔꯤ ꯑꯗꯣ ꯁꯨꯃꯥꯏꯅ ꯑꯣꯏ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ꯗꯤ ꯈꯪꯉꯨꯕ ꯅꯠꯇꯦ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ꯒꯤ ꯏꯃꯥ ꯏꯕꯦꯟꯁꯦ ꯑꯗꯣ ꯏꯆꯤꯟ ꯏꯅꯥꯎꯒꯤ ꯃꯥꯏꯀꯩꯗꯒꯤ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ꯏꯀꯩꯗꯒꯤꯗꯤ ꯌꯥꯝ ꯁꯄꯣꯔꯠ ꯇꯧꯕꯤꯒꯤ ꯌꯥꯝ ꯁꯄꯣꯔꯠ ꯇꯧꯕꯤ ꯃꯔꯝꯗꯤ ꯑꯩꯈꯣꯏ ꯕꯕꯥꯁꯦ ꯃꯥꯁ ꯗꯣꯛꯇꯔꯅꯦꯕ ꯃꯦꯂꯔꯤꯌꯥ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ꯑꯣꯏꯔꯝꯃꯦꯕ ꯑꯗꯣ ꯃꯥꯁꯤ ꯃꯥꯁꯤ

ꯊꯥꯏꯅꯩꯗꯣ ꯄꯨꯔꯅꯤꯃꯥ ꯊꯥꯖꯒꯤ ꯐꯖꯕ ꯀꯔꯤꯒꯕꯨ ꯆꯥꯡꯗꯝꯅꯔꯨꯅꯤ? ꯑꯩꯒꯤ ꯊꯝꯃꯣꯏꯒꯤ ꯅꯨꯡꯁꯤꯕ ꯃꯄꯥꯜ ꯊꯣꯡꯒꯤ ꯐꯖꯕꯒ ꯀꯔꯝꯅ ꯃꯥꯟꯅꯒꯅꯤ? ꯆꯥꯡ ꯑꯣꯟꯗꯨꯅ ꯌꯦꯡꯂꯕꯁꯨ ꯑꯩꯒꯤ ꯅꯨꯡꯁꯤꯕꯅ ꯁꯔꯨꯛ ꯆꯥꯝꯃ ꯆꯥꯝꯃ ꯍꯦꯜꯂ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ꯔꯒꯅꯤ? ꯁꯦꯝꯕꯤꯕ ꯃꯄꯨ ꯃꯍꯥꯛꯅꯁꯨ ꯈꯪꯒꯅꯤ ꯀꯔꯤꯒꯤꯗꯃꯛ ꯊꯦꯡꯅꯍꯜꯂꯤꯕ ꯊꯥꯖ ꯃꯍꯥꯛꯀ ꯊꯥꯁꯤ ꯑꯩꯒ? ꯊꯥꯖ ꯅꯍꯥꯛ ꯂꯩꯔꯝꯗ꯭ꯔꯕ ꯊꯥꯁꯤ ꯑꯩꯕꯨ ꯂꯩꯔꯝꯈꯤꯒꯗ꯭ꯔꯥ? ꯆꯤꯡꯅꯔꯒꯅꯨ, ꯑꯩꯍꯥꯛꯀꯤ ꯊꯥꯖ ꯅꯇꯨꯡ ꯏꯟꯖꯔꯒꯦ ꯊꯥꯁꯤ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ꯔꯣꯏ ꯂꯤꯂꯤ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ꯋꯥꯃꯤ ꯀꯨꯃꯥꯔ ꯑꯃꯗꯤ ꯔꯣꯁꯤꯕꯤ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ꯀꯥꯃꯦꯁ꯭ꯋꯔ ꯁꯥ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ꯏꯅꯥꯝ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ꯔꯨꯞꯁꯤꯡ, ꯉꯁꯤꯗꯤ ꯑꯩꯍꯥꯛꯅ ꯅꯨꯡꯁꯤꯈ꯭ꯔꯕ ꯋꯥꯔꯤ ꯑꯃꯅ ꯃꯔꯨꯞꯁꯤꯡꯕꯨ ꯇꯔꯪ ꯃꯥꯂꯪ ꯑꯃꯗ ꯄꯨꯖꯒꯦ. ꯑꯔꯤꯕ ꯃꯇꯝꯒꯤ ꯋꯥꯔꯤꯅꯤ. ꯅꯨꯃꯤꯠ ꯀꯧꯕ ꯂꯥꯏ ꯄꯥꯈꯪ ꯃꯍꯥꯛꯀꯤ ꯅꯨꯡꯁꯤ ꯃꯩꯆꯥꯛꯅ ꯉꯥꯎꯔꯕꯤ ꯏꯁꯤꯡꯒꯤ ꯍꯦꯂꯣꯏ ꯃꯍꯥꯛꯇꯣ ꯂꯩꯖꯈꯤꯕꯅꯤ. ꯅꯨꯃꯤꯠ ꯃꯥꯄꯟꯅꯤ ꯆꯨꯞꯅ ꯃꯥꯂꯦꯝ ꯂꯩꯗꯕꯨ ꯐꯝꯗꯨꯅ ꯃꯍꯥꯛꯇꯕꯨ ꯌꯦꯡꯗꯨꯅ ꯐꯪꯈꯤꯗ꯭ꯔꯕ ꯊꯝꯃꯣꯏꯒꯤ ꯅꯨꯡꯁꯤꯕ ꯊꯨꯡꯅꯈꯤꯗ꯭ꯔꯕ ꯏꯇꯤꯟꯐꯝꯗ ꯊꯋꯥꯏ ꯑꯅꯤ ꯑꯣꯜꯍꯟꯈꯤ ꯂꯥꯏꯒꯤ ꯅꯣꯡꯗꯝꯅ. ꯍꯦꯂꯣꯏ ꯃꯍꯥꯛꯄꯨ ꯅꯨꯃꯤꯠꯂꯩ ꯂꯩꯔꯥꯡ ꯌꯦꯡꯖꯅꯕ ꯃꯁꯥꯕꯤꯒꯤ ꯃꯥꯏꯀꯩꯗꯕꯨ ꯑꯣꯏꯅ ꯃꯁꯤꯅ ꯇꯥꯛꯂꯤ ꯃꯗꯨꯗꯤ ꯅꯨꯃꯤꯠꯂꯩ ꯀꯧꯕꯤ ꯂꯩꯔꯥꯡ ꯃꯍꯥꯛꯇꯤ ꯅꯨꯡꯁꯤꯕꯕꯨ ꯅꯤꯡꯖꯕ ꯂꯦꯞꯄ ꯂꯩꯇꯅ ꯂꯥꯠꯆꯕ ꯑꯃꯗꯤ ꯊꯨꯡꯅꯈꯤꯗ꯭ꯔꯕ ꯅꯨꯡꯁꯤꯕꯒꯤ ꯁꯛꯂꯣꯟ ꯂꯧꯔꯤ ꯍꯥ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ꯔꯣꯁ ꯃꯦ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ꯃꯦꯟ ꯈ꯭ꯋꯥꯏꯔꯥ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ꯕꯣꯏ ꯁꯣꯔꯥꯏ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ꯃꯤꯠ ꯂꯩ.

ꯇꯣꯠ ꯁꯤꯟꯗꯨꯅ ꯊꯝꯕꯅ ꯊꯃꯣꯏꯒꯤ ꯃꯩꯆꯥꯛꯁꯦ ꯑꯁꯨꯝ ꯑꯁꯨꯝ ꯀꯟꯈꯠꯂꯛꯏ ꯍꯦ ꯃꯤꯑꯣꯏꯕ ꯀꯧꯕ ꯍꯣꯡꯕ ꯅꯥꯏꯀꯣ ꯅꯍꯥꯛꯀꯤ ꯃꯆꯠꯁꯦ ꯈꯪꯂꯨꯗꯕꯅ ꯑꯩꯍꯥꯛꯅ ꯂꯣꯟꯅ ꯁꯥꯒꯠꯆꯈꯤ ꯅꯨꯡꯁꯤꯒꯤ ꯃꯪꯂꯥꯟ ꯀꯌꯥ ꯅꯪ ꯑꯩꯒꯤ ꯈꯛꯇꯒꯤ ꯑꯣꯏꯕ ꯃꯪꯂꯥꯟ ꯃꯗꯨꯅ ꯏꯔꯥꯛꯅꯗꯨꯅ ꯄꯨꯕꯤꯈꯤ ꯑꯩꯍꯥꯛꯄꯨꯁꯨ ꯄꯟꯊꯨꯡꯐꯝ ꯂꯩꯇꯅ ꯍꯣꯡꯕ ꯅꯥꯏꯕ ꯄꯨꯟꯁꯤꯒꯤ ꯏꯆꯦꯜꯅꯤ ꯍꯣꯡꯂꯛꯈꯤ ꯂꯃꯈꯥꯡꯗ ꯑꯩꯍꯥꯛꯄꯨ ꯆꯦꯟꯗꯨꯅ ꯇꯥꯎꯊꯗꯨꯅ ꯄꯨꯈ꯭ꯔꯤꯕ ꯏꯆꯦꯜ ꯃꯍꯥꯛꯁꯨ ꯉꯝꯈꯤꯗꯦ ꯌꯧꯕ ꯄꯟꯊꯨꯡꯐꯝꯁꯨ ꯊꯃꯣꯏꯗꯗꯤ ꯆꯥꯛꯇꯨꯅ ꯂꯩꯍꯧꯔꯤ ꯅꯪꯕꯨ ꯅꯨꯡꯁꯤꯕꯒꯤ ꯃꯩꯔꯤꯗꯤ ꯃꯨꯠꯄ ꯅꯥꯏꯔꯔꯣꯏ ꯀꯩꯗꯧꯅꯨꯡꯗ ꯀꯜꯂꯕ ꯃꯥꯂꯪ ꯃꯥꯅ ꯍꯨꯝꯂꯛꯂꯕ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 ꯑꯣꯏꯅ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 ꯕꯤꯗ꯭ꯌꯥꯔꯥꯅꯤ ꯁꯔꯥꯡꯊꯦꯝꯅ ꯁꯩꯁꯛꯄ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ꯒꯤ ꯃꯌꯦꯛꯇ ꯀꯤꯝ ꯏ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ꯆꯤꯟꯕꯥꯜꯒꯤ ꯋꯥꯍꯩꯁꯦ

ꯆꯃꯝꯅꯔꯤ ꯑꯩꯒꯤ ꯋꯥꯈꯜ ꯑꯁꯤ ꯋꯥꯈꯜꯒꯤ ꯌꯦꯅꯤꯡ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ꯜꯂꯛꯈꯤꯒꯗꯕ ꯃꯥꯟꯗꯔꯦ ꯇꯨꯝꯗ ꯇꯨꯝꯗ ꯃꯪꯂꯥꯛꯅꯕꯒꯨꯝ ꯊꯣꯛꯂꯔꯤ ꯄꯨꯟꯁꯤ ꯆꯤꯡꯖꯤꯜ ꯑꯁꯤ ꯈꯨꯝꯖꯤꯟꯕꯤꯈ꯭ꯔꯦ ꯄꯨꯟꯁꯤꯒꯤ ꯃꯩꯉꯥꯜꯁꯨ ꯑꯃꯝꯕ ꯅꯣꯡꯒꯤ ꯃꯄꯩꯅ ꯎꯕ ꯉꯝꯈꯤꯗꯔꯦ ꯑꯥꯁꯥꯒꯤ ꯃꯩꯉꯥꯜ ꯑꯗꯨꯁꯨ ꯈꯪꯂꯦ ꯄꯨꯟꯁꯤ ꯑꯁꯤꯒꯤ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ꯡꯂꯔꯣꯏ ꯌꯦꯅꯤꯡ ꯃꯍꯥꯛꯇꯣ ꯑꯃꯝꯕ ꯅꯣꯡꯒꯤ ꯑꯈꯥꯛ ꯔꯥꯎꯇꯅ ꯊꯟꯈꯔꯦ ꯑꯃꯗꯤ ꯅꯤꯜꯂꯔꯦ ꯄꯨꯡꯖꯥ ꯈꯨꯗꯤꯡꯗ ꯈꯜꯍꯜꯂꯛꯏ ꯑꯃꯨꯛ ꯄꯨꯟꯁꯤ ꯆꯦꯟꯖꯦꯜ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ꯌꯥꯍꯤꯞꯅ ꯇꯥꯟꯗ꯭ꯔꯤꯉꯩ ꯃꯤꯄꯥꯏꯔꯦ ꯂꯣꯏꯁꯤꯟꯈꯤꯒꯗ꯭ꯔꯥ ꯍꯥꯏꯅ ꯄꯨꯟꯁꯤ ꯆꯦꯟꯖꯦꯜ ꯑꯁꯤꯕꯨ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ꯇ ꯊꯝꯖꯔꯤ ꯏꯄꯤꯐꯦꯅꯤ ꯕꯦꯟꯒꯤ ꯏꯁꯩ ꯐꯨꯝꯕꯪꯅꯔꯕ ꯋꯥꯈꯜ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ꯁꯟꯗꯣꯛꯄ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ꯅꯨꯡꯁꯤꯕ ꯑꯃ ꯌꯥꯎꯕꯁꯤꯗ ꯁꯨꯝ ꯌꯦꯡꯉꯕꯩ ꯋꯥꯅꯤ.
1: ꯏꯁ,
0: ꯐꯖꯕꯩ ꯋꯥꯔꯤꯗꯨꯗꯤ ꯌꯥꯔꯦ ꯌꯥꯔꯦ. ꯏꯕꯥꯅꯤꯒ ꯆꯠꯃꯤꯟꯅꯕꯁꯦ ꯅꯨꯄꯥ ꯁꯛꯇꯥꯁꯤꯒ ꯅꯨꯄꯤꯁꯦ ꯑꯣꯟꯊꯣꯛꯅ ꯄꯥꯝꯃꯨꯈ꯭ꯔꯦ ꯀꯥꯏꯅ ꯍꯥꯏꯅꯔꯝꯗꯣꯏꯅꯦ ꯈꯪꯉꯕ?
1: ꯍꯥꯏꯅꯤ
0: ꯏꯁꯥꯗ ꯍꯥꯏꯕ ꯌꯥꯗꯕꯒꯤ ꯍꯥꯏꯔꯛꯇꯕ ꯑꯣꯏꯔꯝꯗꯣꯏꯅꯦ.
1: ꯍꯦꯔꯥ, ꯑꯩꯕꯨ ꯌꯥꯝ ꯊꯤꯔꯕꯅꯦ. ꯑꯩꯒꯤ ꯐꯣꯟꯗꯨꯕꯨ ꯀꯗꯥꯏ ꯆꯠꯈ꯭ꯔꯦꯅꯦ? ꯀꯗꯥꯏ ꯆꯠꯈ꯭ꯔꯦ?
0: ꯄꯥꯏꯈꯣꯝꯕ,
1: ꯑꯩ ꯐꯣꯇꯣꯗꯨꯕꯨ ꯀꯥꯏꯗ ꯌꯥꯎꯈ꯭ꯔꯖꯥꯠꯅꯣ? ꯍꯦꯔꯥ, ꯑꯩꯅ ꯎꯖꯕꯗꯗꯤ ꯑꯗꯨꯝ ꯐꯖꯩꯗ, ꯑꯗꯨꯝ ꯌꯥꯏ.
0: ꯄꯥꯏꯈꯣꯝꯕ, ꯃꯁꯤ ꯅꯨꯄꯥꯁꯦ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ꯔꯒꯇ ꯂꯩ ꯍꯥꯏꯕ? ꯐꯥꯒꯤ ꯌꯥꯝ ꯇꯥꯍꯜꯂꯛꯀꯅꯨꯀꯣ, ꯃꯊꯥ ꯌꯥꯝ ꯁꯥꯔꯒꯅꯤ ꯑꯩꯅ ꯂꯥꯛꯏꯁꯦ. ꯏꯃꯥꯅꯁꯨ ꯌꯥꯝ ꯉꯥꯡꯉꯦ.
1: ꯋꯥꯍꯩꯗꯣ ꯌꯥꯝ ꯅꯨꯡꯁꯤꯕꯗꯤ ꯃꯥꯜꯂꯦ ꯍꯥꯏꯕꯨ ꯍꯥꯟꯅꯁꯨ ꯀꯌꯥꯝ ꯈꯪꯍꯧꯗꯦ, ꯍꯧꯖꯤꯛꯇ ꯌꯦꯛꯊꯣꯛꯑꯦꯅ ꯏꯃꯥꯅ ꯉꯥꯡꯉꯦ ꯍꯥꯏꯕꯨ ꯑꯁ, ꯃꯗꯨ ꯆꯠꯅꯕ ꯌꯥꯔꯣꯏꯗ. ꯌꯥꯔꯣꯏꯒ ꯍꯥꯏꯔꯗꯤꯅꯦ ꯑꯩꯗꯤ ꯏꯊꯟꯇ ꯁꯣꯔꯣꯛꯇ ꯆꯠꯍꯧꯗꯣꯏꯔꯕ?
0: ꯌꯥꯔꯦ, ꯑꯩꯒꯤꯗꯤꯅꯦ ꯑꯩ ꯑꯗꯨꯝ ꯉꯥꯡꯅꯖꯔꯒꯦ, ꯅꯣꯏꯔꯣꯝꯒꯤꯗꯨꯗ ꯅꯪꯅ ꯁꯣꯏꯗꯅꯕ ꯁꯤꯜꯂꯛꯑꯣ. ꯑꯗꯣ ꯀꯥꯏꯅꯕꯗꯣ ꯌꯥꯝ ꯋꯥꯕ ꯃꯥꯜꯂꯤꯉꯣ, ꯑꯩꯒ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ꯕ ꯑꯩꯒꯤ ꯏꯃꯥꯟꯅꯕꯤꯗꯣ ꯄ꯭ꯔꯤꯇꯤꯗꯣ ꯈꯪꯉꯤꯗꯅ?
1: ꯈꯪꯉꯤ.
0: ꯑꯗꯨꯗꯣ ꯃꯥꯍꯟꯗꯛ ꯅꯨꯄꯥ ꯀꯥꯏꯅꯕꯒꯤꯅꯦ, ꯑꯁ ꯆꯥꯛꯀ ꯆꯥꯗꯦ. ꯑꯗꯣ ꯏꯕꯥꯅꯤꯗꯤ ꯀꯥꯏꯅꯒꯨꯝꯁꯤꯀꯣ, ꯃꯤꯅꯒ ꯅꯣꯏꯕꯥꯅꯤ ꯀꯩꯗꯧꯅꯔꯦ ꯀꯥꯏꯅ ꯍꯪꯉꯛꯄꯗꯣ ꯑꯁ ꯑꯩ ꯌꯥꯝ ꯇꯜꯂꯦꯕ, ꯆꯤꯡ ꯆꯤꯡ ꯂꯥꯎꯗꯧ ꯃꯥꯜꯂꯦꯕ.
1: ꯀꯩꯗꯧꯕꯤ ꯀꯥꯏꯅꯗꯣꯏꯅꯣ? ꯃꯤ ꯊꯨꯡꯅꯕꯒꯤ ꯋꯥꯔꯤ ꯁꯥꯒꯗꯕꯅꯤ, ꯌꯦꯛꯊꯣꯛꯅꯕꯕꯨ ꯍꯥꯟꯅ ꯈꯪꯍꯧꯕꯁꯨ ꯅꯠꯇꯦ, ꯈꯪꯗꯅ ꯇꯧꯕ ꯊꯕꯛꯇꯤ ꯂꯪꯖꯕ ꯂꯩꯇꯦ ꯍꯥꯏꯗꯨꯅꯤ. ꯏꯁꯣꯔꯃꯥꯅ ꯊꯦꯡꯅꯍꯟꯕꯤꯕꯅꯤ, ꯑꯁꯣꯏ ꯑꯔꯥꯟ ꯈꯨꯗꯤꯡꯃꯛ ꯃꯍꯥꯛꯇ ꯉꯥꯛꯄꯤ ꯐꯝꯊꯣꯛꯄꯅꯤ.
0: ꯌꯥꯔꯦ ꯅꯁꯛꯇꯨꯒ, ꯑꯗꯨꯒꯨꯝꯕ ꯋꯥ ꯉꯥꯡꯊꯣꯔꯛꯄꯗꯣ ꯌꯥꯝ ꯆꯥꯟꯅꯗꯦ. ꯂꯥꯛꯑꯣ ꯊꯦꯡꯉꯦ,
1: ꯍꯣꯏ.
0: ꯍꯜꯂꯁꯤ.
1: ꯑꯗꯣ ꯑꯌꯦꯠꯄ ꯃꯌꯥꯝꯁꯦ ꯏꯕꯥꯅꯤ ꯄꯨꯟꯅ ꯊꯦꯡꯅꯃꯤꯟꯅꯁꯦ, ꯀꯥꯏꯅꯗꯕꯗ ꯌꯥꯅꯔꯁꯦ. ꯁꯤ ꯁꯤ ꯍꯣꯏ ꯍꯥꯏꯔꯛꯎ, ꯍꯣꯏ ꯍꯥꯏꯔꯛꯎꯕ ꯁꯤ.
0: ꯍꯣꯏꯕ, ꯃꯁꯤ ꯅꯨꯄꯥꯁꯤꯗꯤ.
1: ꯂꯥꯏꯖꯁꯦ ꯑꯁꯦꯡꯕꯇ ꯅꯠꯇꯅ ꯐꯣꯇꯣꯗꯁꯨ ꯀꯌꯥꯗ ꯐꯖꯔꯤꯕ, ꯑꯩꯕꯨ ꯄꯨꯟꯁꯤꯁꯤꯗ ꯅꯪ ꯅꯠꯇꯕ ꯀꯅꯥꯃꯨ ꯈꯟꯗꯣꯏꯅꯣ? ꯅꯪꯅꯤ, ꯅꯪ ꯈꯛꯇꯅꯤ ꯑꯩꯒꯤ ꯊꯝꯃꯣꯏꯕꯨ ꯁꯨꯝꯕꯤꯕ, ꯑꯩꯕꯨ ꯃꯁꯛ ꯈꯪꯕꯤꯕ, ꯌꯥꯝꯅꯗꯤ ꯍꯥꯏꯅꯤꯡꯉꯦ ꯑꯗꯨꯕꯨ ꯄꯜꯂꯣꯏ. ꯅꯨꯡꯁꯤꯕ ꯋꯥꯍꯩꯁꯦ ꯃꯌꯦꯡ ꯇꯥꯈꯤꯅꯤ, ꯂꯥꯏꯅ ꯂꯧꯈꯤꯅꯤ, ꯑꯗꯨꯕꯨ ꯅꯨꯡꯁꯤ ꯊꯣꯛꯈ꯭ꯔꯦ ꯅꯪꯁꯦ ꯑꯩꯅ.
2: ꯍꯣꯏ ꯍꯣꯏ ꯍꯥꯏꯔꯨꯅꯣ ꯍꯥꯏꯔꯨꯅꯣ,
1: ꯀꯥꯏꯗꯣꯏꯅꯣ?
2: ꯃꯌꯦꯡ ꯇꯥꯈꯤꯅꯝꯅꯤ, ꯅꯈꯣꯏ ꯑꯅꯤ ꯑꯗ ꯅꯨꯡꯁꯤꯅꯔꯕꯗꯨꯗ ꯀꯔꯤ ꯑꯃ ꯍꯥꯏꯅꯕꯒꯤ ꯃꯊꯧ ꯇꯥꯔꯤꯒꯦ?
1: ꯍꯩ ꯁꯛꯇꯥꯊꯤ, ꯅꯁꯛ ꯈꯨꯊꯤꯗꯨꯒ ꯂꯥꯏ ꯈꯣꯜꯂꯒ ꯀꯌꯥꯝ ꯍꯥꯏꯔꯛꯇꯦꯅꯦ? ꯅꯪ ꯃꯥꯏꯕꯣ ꯆꯣꯡꯂꯝꯕ ꯃꯩ ꯁꯥꯗꯦ ꯅꯠꯇꯦ? ꯃꯤꯒꯤ ꯄꯤ ꯄꯤ ꯌꯣꯅ ꯊꯝꯕ ꯊꯝꯃꯣꯏꯒꯤ ꯑꯣꯏꯕ ꯋꯥꯔꯣꯜ ꯆꯦꯗꯨꯕꯨ ꯅꯠꯇꯦ ꯆꯦꯗꯒ ꯏꯔꯒ ꯊꯝꯖꯔꯕꯗꯨꯁꯨ ꯅꯪ ꯍꯥꯏꯐꯥ ꯁꯥꯗꯅ ꯑꯃꯨꯛ ꯄꯤ ꯄꯤꯒꯦ ꯅ ꯎꯜꯂꯒ ꯃꯤ ꯂꯩꯀꯥꯏꯒꯤ ꯍꯣꯇꯦꯜꯗ ꯗꯥꯏꯔꯤ ꯑꯍꯟꯕꯗꯨꯒ ꯄꯥꯛꯅꯝꯒ ꯑꯣꯟꯊꯣꯛꯏ. ꯅꯪ ꯃꯥꯏꯕꯣ ꯆꯣꯡꯂꯝꯕ ꯃꯩ ꯁꯥꯗꯦꯗ?
2: ꯄꯥꯈꯨꯝ ꯐꯪꯅꯤ ꯐꯪꯉꯣꯏ ꯈꯪꯗꯕ ꯋꯥꯔꯣꯜꯗꯣ ꯑꯥ ꯗꯁꯕꯤꯟꯗ ꯌꯧꯈꯤꯗꯣꯏ ꯁꯔꯨꯛ ꯄꯥꯛꯅꯝꯒ ꯑꯣꯟꯊꯣꯛꯄꯅꯤꯗꯅ, ꯁꯤꯕꯨ ꯀꯌꯥꯝ ꯀꯥꯏꯔꯒꯦ? ꯁꯤꯕꯨ ꯀꯌꯥꯝ ꯀꯥꯏꯔꯒꯦꯕ? ꯍꯧꯖꯤꯛꯇꯤ ꯅꯈꯣꯏ ꯑꯅꯤ ꯈꯪꯅꯔꯦ, ꯅꯨꯡꯁꯤꯅꯔꯦ, ꯅꯤꯡꯁꯤꯡ ꯂꯣꯏꯔꯒꯗꯤ ꯅꯨꯃꯤꯠꯇꯨꯒꯤ ꯄꯥꯛꯅꯝꯗꯨꯒꯤ ꯃꯍꯥꯎꯗꯣ ꯑꯁ ꯕꯥ ꯍꯥꯏꯁꯤꯅꯤ ꯕꯥ.
1: ꯌꯥꯔꯦꯕꯣ, ꯃꯨꯅ ꯃꯨꯔꯤꯕ ꯊꯤꯅ ꯊꯤꯔꯤꯕ ꯀꯅꯥꯏ ꯅꯨꯄꯤꯅ ꯅꯉꯣꯟꯗꯕꯨ ꯌꯥꯕꯗꯣꯏꯅꯣ?
2: ꯌꯥꯔꯦ ꯍꯥꯏꯕ ꯌꯥꯔꯦꯅꯅꯦ, ꯄꯪꯍꯥꯏꯗ ꯍꯥꯏꯅꯣ, ꯅꯪꯁꯨ ꯉꯧꯕꯩ ꯋꯥꯅꯤ, ꯀꯌꯥ ꯐꯖꯕꯗꯤ ꯅꯠꯇꯦꯗ. ꯑꯩꯅ ꯃꯨꯔꯒ ꯊꯤꯕ ꯑꯣꯏꯔꯗꯤ ꯅꯪꯅ ꯉꯧꯔꯒ ꯊꯤꯕ ꯇꯥꯔꯦꯅꯦ, ꯍꯩ ꯉꯧꯔꯒ ꯊꯤꯕ.
1: ꯑꯣ ꯌꯥꯔꯦ, ꯁꯛ ꯐꯖꯕ, ꯅꯪꯅ ꯄꯥꯛꯅꯝ ꯄꯥꯜꯂꯛꯄꯗꯨꯗ ꯄꯥꯛꯅꯝ ꯑꯗꯨꯝ ꯆꯥꯅꯤꯡꯉꯦ. ꯂꯥꯛꯑꯣ ꯆꯠꯂꯁꯤ, ꯂꯥꯛꯑꯣ ꯍꯣꯇꯦꯜꯗ ꯆꯠꯂꯒ ꯄꯥꯛꯅꯝ ꯆꯥꯎꯔꯁꯦ.
2: ꯑꯗꯨꯅ ꯐꯔꯗ꯭ꯔꯥ?

0: ꯑꯁꯨꯛ ꯆꯥꯎꯈꯠꯂꯕ ꯃꯇꯝꯁꯤꯗ ꯅꯪꯅ ꯍꯤꯡꯂꯤꯁꯦ ꯅꯪꯒꯤ ꯖꯨꯛ ꯅꯠꯇꯤꯌꯦ. ꯍꯧꯖꯤꯛꯁꯦ 2026ꯅꯦ. ꯀꯔꯤꯒꯨꯝꯕ ꯌꯦꯛꯊꯣꯛꯇꯕ ꯑꯃꯗ ꯂꯩꯔꯒ ꯗꯣꯃꯦꯁꯇꯤꯛ ꯚꯥꯏꯌꯣꯂꯦꯟꯁ ꯊꯣꯛꯂꯒꯅ ꯀꯃꯥꯏ ꯇꯧꯕ? ꯑ ꯄꯔꯐꯦꯛ ꯃꯦꯠꯁꯅꯦ ꯈꯪꯂꯕ ꯄꯥꯏꯈꯣꯝꯕꯁꯦ ꯊꯥꯗꯣꯛꯂꯝꯃꯒ ꯅꯪ ꯀꯦꯟ ꯌꯨ ꯔꯤꯌꯦꯂꯤ ꯒꯦꯠ ꯃꯦꯔꯤꯠ ꯇꯨ ꯑ ꯁ꯭ꯇ꯭ꯔꯦꯟꯖꯔ?
1: ꯆꯨꯝꯃꯦ, ꯅꯪꯅ ꯍꯥꯏꯕ ꯃꯌꯥꯝꯗꯣ ꯂꯣꯏꯅꯃꯛ ꯂꯥꯜꯂꯦ ꯍꯥꯏꯕꯗꯤ ꯑꯩ ꯍꯥꯏꯔꯣꯏ, ꯑꯗꯨꯕꯨ ꯂꯣꯏꯅ ꯆꯨꯝꯕꯁꯨ ꯅꯠꯇꯦ.
0: ꯑꯗꯣ ꯅꯪ ꯋꯥꯈꯜ ꯃꯨꯟꯅꯗꯤ ꯈꯟꯈꯣ. ꯇꯦꯟꯁꯟ ꯃꯔꯛꯇ ꯂꯩꯇꯥꯗꯕ ꯋꯥꯈꯜꯗꯒꯤ ꯂꯧꯔꯛꯄ ꯐꯤꯔꯦꯞꯅ ꯀꯩꯗꯧꯅꯨꯡꯗꯁꯨ ꯑꯐꯕ ꯄꯣꯠꯂꯣꯏ ꯄꯨꯔꯛꯄ ꯉꯝꯂꯣꯏ. ꯃꯔꯨꯕꯨꯗꯤ ꯑꯣꯏ ꯌꯦꯛꯁꯦ ꯑꯩꯈꯣꯏꯅ ꯔꯦꯁꯄꯦꯛ ꯇꯧꯐꯝ ꯊꯣꯛꯏꯕꯅꯤ. ꯑꯗꯨꯕꯨ ꯑꯃꯔꯣꯝꯗ ꯅꯪꯁꯨ ꯋꯦꯜ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ꯕ ꯅꯨꯄꯤ ꯑꯃꯅꯤ ꯍꯥꯏꯕ ꯑꯩ ꯈꯪꯉꯦ. ꯅꯪ ꯐꯖꯅ ꯍꯦꯟꯗꯜ ꯇꯧ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ꯕ ꯈꯪꯉꯦ.
1: ꯑꯁ, ꯅꯪꯅꯗꯤ ꯄꯉꯥꯡꯗ ꯉꯥꯡꯉꯤꯕ, ꯏꯁꯥꯗ ꯊꯣꯛꯑꯀꯥꯟꯗꯗꯤ ꯀꯩꯅꯣ ꯈꯪꯗ꯭ꯔꯦꯗ, ꯇꯧꯐꯝꯒ ꯈꯪ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ꯔꯥꯖꯦꯁ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ꯉꯁꯤ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ꯒ ꯎꯅꯈ꯭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ꯃꯅꯤꯄꯨꯔ ꯃꯤꯌꯥꯝ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ꯊꯨꯡꯍꯟ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ꯄꯤꯔꯛꯈ꯭ꯔꯦ ꯔꯤꯝꯁ ꯍꯣꯁꯄꯤꯇꯥꯜ ꯏꯝꯐꯥꯜꯒꯤ ꯑꯅꯧꯕ ꯀꯦꯖꯨꯋꯦꯜꯇꯤ ꯕ꯭ꯂꯣꯛ ꯉꯁꯤ ꯍꯥꯡꯗꯣꯛꯈ꯭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ꯌꯥꯝꯂꯕ ꯈꯨꯖꯨ ꯈꯨꯂꯥꯏ ꯑꯃꯗꯤ ꯂꯥꯜꯂꯧꯕꯁꯤꯡ ꯐꯥꯒꯠꯂꯦ ꯃꯅꯤꯄꯨꯔꯗ ꯍꯌꯦꯡ 30 ꯁꯨꯕ ꯆꯥꯛꯂꯥꯡ ꯈꯣꯡꯆꯠ ꯍꯪꯒꯔ ꯃꯥꯔꯁꯦꯁ ꯗꯦ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ꯕ ꯁꯦꯝ ꯁꯥꯕ ꯂꯣꯏꯔꯦ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ꯌꯟ ꯃꯦꯗꯤꯀꯦꯜ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ꯏꯟꯐ꯭ꯂꯨꯑꯦꯟꯖꯥ ꯑꯦ H1N1 ꯀꯦꯁ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 ꯃꯤꯌꯥꯝꯅ ꯃꯤꯀꯨꯞ ꯅꯍꯨꯝꯁꯤꯡꯅ ꯂꯩꯅꯕ ꯍꯥꯏ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ꯉꯁꯤ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ꯒ ꯎꯅꯈ꯭ꯔꯦ ꯅꯩ ꯗꯤꯜꯂꯤꯗ ꯂꯩꯕ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ꯒꯤ ꯌꯨꯝꯗ ꯎꯅꯕ ꯑꯗꯨ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ꯃꯅꯤꯄꯨꯔ ꯃꯤꯌꯥꯝꯒꯤ ꯑꯅꯤꯡꯕ ꯑꯄꯥꯝꯕ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ꯊꯨꯡꯍꯟ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ꯗ ꯄꯤꯔꯛꯂꯦ ꯍꯥꯏ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ꯒꯤ ꯃꯇꯥꯡ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ꯒ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ꯁꯦꯅꯥꯄꯇꯤꯗ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ꯁꯥꯅꯕ ꯎꯔꯦꯞ ꯎꯌꯨꯡ ꯇꯝꯕꯤꯅꯕ ꯕꯥꯔꯇꯣꯟ ꯇꯧꯕ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ꯌꯥ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ꯛꯇꯣꯕꯔꯒꯤ ꯑꯍꯥꯟꯕ ꯆꯌꯣꯜꯗ ꯔꯥꯏꯖ ꯑꯁꯤꯗ ꯂꯥꯛꯇꯨ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ꯁꯤꯡ ꯌꯦꯡꯁꯤꯟꯒꯅꯤ ꯔꯥꯏꯖ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ꯅ ꯍꯟꯗꯛꯇ ꯁꯦꯅꯥꯄꯇꯤ ꯖꯤꯂꯥꯗ ꯑꯅꯧꯕ ꯃꯦꯗꯤꯀꯦꯜ ꯀꯣꯂꯦꯖ ꯑꯃ ꯍꯥꯡꯅꯕ ꯋꯥꯔꯦꯞ ꯂꯧꯈ꯭ꯔꯕ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ꯑꯣꯏꯕ ꯋꯥꯐꯝꯁꯤꯡ ꯄꯨꯈꯠꯈꯤꯕ ꯑ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ꯃꯨꯟꯅ ꯇꯥꯕꯤꯈꯤ ꯑꯃꯗꯤ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ꯇꯨ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ꯂꯝꯕꯤꯗ ꯏꯝꯐꯥꯜꯗꯒꯤ ꯒꯨꯋꯥꯍꯥꯇꯤ ꯇꯝꯅ ꯆꯠꯀꯗꯕ ꯕꯁ ꯁꯔꯚꯤꯁ ꯍꯧꯗꯣꯛꯈꯤꯕ ꯑꯗꯨꯕꯨ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ꯍꯥ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ꯀꯦꯟꯗ꯭ꯔꯒꯤ ꯃꯥꯏꯅꯣꯔꯤꯇꯤ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ꯄꯥꯔꯂꯤꯌꯥꯃꯦꯟꯇ꯭ꯔꯤ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ꯀꯤꯔꯦꯟ ꯔꯤꯖꯤꯖꯨꯒꯁꯨ ꯎꯅꯈꯤ ꯎꯅꯕ ꯑꯗꯨꯗ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ꯍꯥꯏꯔꯤ ꯎꯅꯕ ꯑꯗꯨꯗ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ꯔꯥꯏꯖ ꯑꯁꯤꯒꯤ ꯃꯥꯏꯅꯣꯔꯤꯇꯤ ꯖꯥꯇꯤ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 ꯑꯃꯗꯤ ꯆꯥꯎꯈꯠꯅꯕꯒꯤꯗꯃꯛ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ꯄꯤꯅꯕ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 ꯑꯁꯤꯗ ꯇꯛꯁꯤꯟ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ꯃꯥꯏꯅꯣꯔꯤꯇꯤ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ꯁꯤꯡ ꯄꯤꯕꯤꯅꯕꯁꯨ ꯍꯥꯏꯖꯈꯤ ꯃꯊꯪ ꯆꯍꯤꯗ ꯄꯥꯡꯊꯣꯛꯂꯕ ꯌꯥꯏ ꯍꯥꯏꯅ ꯄꯥꯅꯔꯤ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ꯈꯜꯒꯤ ꯃꯇꯥꯡꯗꯁꯨ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ꯍꯥꯏꯔꯤ ꯁꯤꯔꯤ ꯔꯤꯖꯤꯖꯨꯅ ꯃꯅꯤꯄꯨꯔ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ꯄꯥꯡꯕ ꯌꯥꯕ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ꯗ ꯄꯤꯔꯛꯈꯤ ꯍꯥꯏꯔꯤ ꯏꯪ ꯀꯨꯝꯖꯥ 2023 ꯃꯤꯀꯣꯛ ꯊꯤꯒꯗꯧꯔꯤꯕ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ꯒꯤ ꯑꯣꯏꯅ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ꯀꯤ ꯍꯥꯎꯁ ꯂꯤꯁꯇꯤꯡ ꯑꯣꯄꯔꯦꯁꯟꯒꯤ ꯇ꯭ꯔꯦꯅꯤꯡ ꯂꯣꯏꯁꯤꯟꯈ꯭ꯔꯦ ꯅꯨꯃꯤꯠ ꯑꯃꯅꯤ ꯆꯠꯊꯕ ꯏꯅꯨꯃꯦꯔꯦꯇꯔ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ꯚꯥꯏꯖꯔꯁꯤꯡꯒꯤ ꯃꯔꯤꯔꯛ ꯁꯨꯕ ꯕꯦꯠꯁꯀꯤ ꯑꯣꯏꯅ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ꯗꯨ SDO ꯑꯣꯐꯤꯁ ꯆꯨꯔꯆꯥꯟꯄꯨꯔꯗ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ꯀꯝ ꯄ꯭ꯔꯤꯟꯁꯤꯄꯜ ꯁꯦꯟꯁꯁ ꯑꯣꯐꯤꯁꯔ ꯀ꯭ꯔꯤꯁꯅ ꯀꯨꯃꯥꯔ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ꯇ꯭ꯔꯦꯅꯤꯡ ꯑꯗꯨꯗ ꯗꯇꯥ ꯀꯂꯦꯛꯁꯟ ꯑꯃꯁꯨꯡ

0: ꯏꯁꯩ ꯃꯔꯛꯇ ꯅꯥꯀꯣꯜ ꯀꯣꯜ ꯂꯧꯈꯠꯆꯔꯤ. ꯍꯜꯂꯣ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ꯍꯜꯂꯣ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ꯗ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ꯂꯥꯏꯕꯛ ꯐꯕ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ꯕ ꯀꯣꯂꯔꯁꯦ, ꯃ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ꯇꯥꯛꯄꯤꯌꯨ.
1: ꯃꯦꯗꯥꯝ, ꯏꯔꯣꯝꯒꯤ ꯑꯃ ꯈꯔꯀꯥꯏꯗꯒꯤ ꯏꯕꯦꯝꯆꯥ ꯁꯥꯏꯈꯣꯝꯅꯤꯅꯦꯗ.
0: ꯏꯔꯣꯝ ꯃꯩꯖ꯭ꯔꯥꯎꯗꯒꯤ ꯏꯕꯦꯝꯆꯥ ꯁꯥꯏꯈꯣꯝ?
1: ꯃꯦꯗꯥꯝ
0: ꯍꯣꯏ, ꯏꯔꯣꯝ ꯃꯩꯖ꯭ꯔꯥꯎ ꯃꯥꯏꯀꯩꯁꯤꯕꯨ ꯀꯝꯗꯧꯕꯤꯔꯤꯒꯦ?

0: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ꯀꯔꯝ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ꯅꯣ ꯑꯗꯣꯝꯅ ꯇꯥꯕꯤꯗꯣꯏꯁꯦ ꯍꯥꯏꯕꯤꯌꯨ
1: ꯃꯦꯝ ꯀꯩꯅꯣꯒꯤ ꯌꯦꯅꯤꯡꯉꯝ ꯁꯨꯡꯒꯤꯛ ꯂꯥꯒꯤꯅꯦ
0: ꯍꯣꯏ
1: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ꯒꯤ ꯃꯌꯦꯛꯇ ꯑꯩꯅ ꯃꯤꯔꯣꯟ ꯇꯥꯔꯛꯉꯩ ꯇꯧꯕꯗꯣ ꯑꯗꯨ ꯏꯁꯩ ꯇꯥꯖꯒꯦ
0: ꯍꯣꯏ ꯁꯒꯣꯜ 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1: ꯍꯣꯏ ꯃꯦꯝ
0: ꯍꯣꯏ ꯑꯗꯨꯗꯤ ꯏꯁꯩ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1: ꯍꯣꯏ ꯃꯦꯝꯕꯨ ꯊꯥꯒꯠꯆꯔꯤ
0: ꯑꯗꯣꯝꯕꯨꯁꯨ ꯊꯥꯒꯠꯆꯔꯤ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ꯄꯨꯖꯔꯛꯂꯤ ꯂꯚ ꯑꯦꯡꯒꯜ ꯊꯧꯔ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863102016 ꯍꯥꯏꯔꯤꯕ ꯅꯝꯕꯔ ꯑꯁꯤꯗ ꯑꯗꯣꯝꯅ SMS ꯅꯠꯇ꯭ꯔꯒꯅ ꯋꯥꯠꯁꯑꯦꯞꯀꯤ ꯈꯨꯠꯊꯥꯡꯗ ꯂꯚ ꯑꯦꯡꯒꯜꯒꯤ ꯊꯧꯔꯝ ꯑꯁꯤ ꯁꯔꯨꯛ ꯌꯥꯕꯤꯌꯨ꯫

ꯄꯥꯊꯣꯛꯆꯈꯤꯕ ꯑꯦꯁꯑꯦꯝꯑꯦꯁꯀꯤ ꯄꯥꯎꯈꯨꯝ ꯑꯃꯈꯛ ꯐꯪꯖꯩ꯫ ꯃꯔꯨꯞ ꯍꯥꯏꯅ ꯀꯧꯖꯒꯦ, ꯃꯔꯨꯞ ꯊꯧꯅꯥ ꯂꯩꯕꯤꯌꯨ ꯍꯥꯏꯖꯒꯦ, ꯅꯨꯄꯥ ꯊꯨꯎ ꯍꯥꯏꯖꯔꯤ꯫ ꯁꯤꯅꯥꯝꯅꯣꯟ ꯀꯤꯁꯣꯔ ꯀꯨꯃꯟ, ꯂꯩꯐꯝꯅ ꯊꯥꯡꯃꯩꯕꯟ ꯁꯤꯅꯥꯝ ꯂꯩꯀꯥꯏ꯫

ꯃꯔꯨꯞ ꯃꯪꯂꯦꯝ ꯅꯣꯛꯃꯤ ꯅꯣꯛꯃꯤ ꯃꯥꯡꯗ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ꯗꯨꯅ ꯃꯇꯤꯛ ꯆꯥꯕ ꯑꯣꯏꯈꯣ, ꯃꯉꯣꯟꯗꯒꯤ ꯍꯦꯟꯕ ꯆꯥꯃ ꯆꯥꯃ ꯂꯥꯛꯈꯤꯅꯤ ꯍꯥꯏꯗꯨꯅ ꯑꯍꯤꯕꯝ ꯖꯤꯇꯦꯟ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ꯃꯔꯨꯞ ꯑꯁꯤꯅ ꯊꯧꯅ ꯍꯥꯞꯄꯤꯔꯛꯂꯤ꯫

ꯃꯪꯂꯦꯝꯅ ꯊꯥꯕꯤꯔꯛꯈꯤꯕ ꯃꯦꯁꯦꯁ ꯑꯁꯤꯒꯤ ꯄꯥꯎꯈꯨꯝ ꯑꯃ ꯑꯩꯈꯣꯏꯅ ꯋꯥꯆꯦꯞ ꯃꯦꯁꯦꯁꯀꯤ ꯈꯨꯊꯥꯡꯗ ꯐꯪꯖꯩ꯫ ꯅꯨꯡꯉꯥꯏꯕ ꯑꯄꯦꯟꯕ ꯍꯥꯏꯕꯁꯤꯒꯤ ꯆꯞ ꯆꯥꯕ ꯋꯥꯍꯟꯊꯣꯛꯁꯤ ꯑꯩꯒꯤ ꯋꯥꯈꯜꯗꯗꯤ ꯏꯁꯥ

ꯄꯥꯡꯒꯩꯗꯒꯤ ꯑꯣꯀ꯭ꯔꯝ ꯑꯣꯃꯤꯇꯥꯅ ꯃꯨꯛ ꯍꯥꯏꯕꯤꯔꯛꯂꯤ, ꯏꯅꯥꯎ,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ꯁꯣꯟꯊꯒꯅꯨ, ꯃꯌꯥꯝ ꯑꯃꯅ ꯅꯪꯕꯨ ꯂꯣꯏꯅꯅꯤꯡꯗ꯭ꯔꯕꯁꯨ ꯅꯪꯕꯨ ꯂꯣꯏꯅꯅꯤꯡꯕ ꯈꯔ ꯑꯗꯨꯅ ꯄꯦ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ꯅ ꯂꯩꯕꯤꯌꯨ, ꯃꯤꯑꯣꯏꯕꯁꯦ ꯈꯨꯕꯥꯛ ꯈꯨꯅꯝꯅꯤ꯫

ꯑꯁꯦꯡꯕ ꯃꯔꯨꯞ ꯍꯥꯏꯕꯁꯤꯗꯤ ꯑꯩꯒꯤ ꯋꯥꯔꯕ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ꯕ ꯗꯔꯀꯥꯔ ꯂꯩꯔꯕ ꯃꯇꯝꯗ ꯇꯦꯡꯕꯥꯡ ꯄꯤꯕ ꯂꯦꯡꯗ꯭ꯔꯕ ꯑꯗꯨꯕꯨꯅꯤ ꯃꯈꯣꯏꯗꯣ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ꯃꯔꯨꯞꯇꯤ ꯅꯠꯇꯦ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ꯂꯤꯕ ꯃꯔꯨꯞ ꯑꯁꯤꯅ ꯑꯍꯩꯕꯝ ꯖꯤꯇꯦꯟ ꯏꯔꯝꯁꯤꯐ

ꯍꯥꯏꯗꯣꯛꯅꯤꯡꯗꯕ ꯀꯅꯥ, ꯇꯥꯍꯟꯅꯤꯡꯗꯕ ꯅꯪ ꯑꯩꯇꯒꯤ ꯑꯣꯏꯕ ꯋꯥꯔꯤ ꯀꯌꯥ ꯀꯌꯥ ꯂꯣꯟꯅ ꯊꯨꯞꯅ ꯊꯝꯖꯅꯤꯡꯉꯤ, ꯃꯗꯨꯅ ꯅꯨꯡꯁꯤꯕꯒꯤ ꯃꯒꯨꯟꯁꯨ ꯍꯦꯟꯒꯠꯇꯕ꯭ꯔꯅꯤ. ꯑꯗꯨꯕꯨ ꯅꯪꯗꯤ ꯑꯔꯣꯟꯕꯅ ꯑꯐꯨꯡꯕ, ꯃꯤꯅ ꯊꯤꯔꯨꯗ꯭ꯔꯕꯁꯨ ꯅꯛꯅ ꯇꯥꯛꯂꯨꯏ, ꯅꯪꯅ ꯇꯝꯂꯨꯏ, ꯅꯪꯁꯦ ꯌꯥ ꯌꯥ ꯂꯥꯎꯏ ꯀꯂꯤꯗꯀꯣ, ꯍꯦ ꯑꯩꯒꯤ ꯅꯨꯡꯁꯤꯕ.

ꯊꯦꯡꯅꯈꯤꯕ ꯃꯤꯀꯨꯞꯇꯨꯗ ꯑꯩꯁꯦ ꯅꯧꯅ ꯇꯥꯏꯕꯪꯁꯤꯗ ꯑꯃꯨꯛ ꯄꯣꯛꯂꯛꯄꯒꯨꯝ ꯈꯟꯖꯈꯤ. ꯆꯥꯔꯨꯕ ꯈꯨꯗꯤꯡꯒꯤ ꯃꯍꯥꯎ ꯍꯦꯟꯈꯤ. ꯅꯪꯒ ꯁꯥꯔꯨꯕ ꯋꯥꯔꯤꯄꯨꯝꯕ ꯊꯃꯣꯏꯒꯤ ꯑꯄꯦꯟꯕꯇ ꯑꯣꯏꯔꯦ. ꯅꯣꯡꯃꯒꯤ ꯑꯍꯥꯟꯕ ꯑꯔꯣꯏꯕ ꯁꯤꯟꯊꯥ ꯑꯍꯥꯟꯕ ꯁꯤꯟꯊꯥ ꯅꯪꯕꯨ ꯅꯨꯡꯁꯤ ꯁꯣꯟꯖꯕꯅ ꯑꯣꯏꯔꯔꯦ. ꯄꯟꯊꯨꯡ ꯌꯧꯅ ꯆꯠꯃꯤꯟꯅꯁꯤꯀꯣ ꯑꯩꯈꯣꯏ ꯑꯅꯤ.